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五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化利率1.6%。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近日，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3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暨吉祥物豪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在连云港启动。

为破解传统钢铁产业发展瓶颈，助推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连云港亚新钢铁有限公司着重布局智能化升级项目，打造人工智能综合服务平台。该项目深度融合大数据、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以科技赋能全产业链，全方位推动区域钢铁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变革。

以往涉及物业、住建等多领域的交叉纠纷，需要往返多个部门反复跑腿。如今走进县综治中心，多部门联合办公，现场处置，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近日，居民王海霞顺利化解物业纠纷，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带来的便利。这一民生变化是我县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行三连三条治理模式，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化解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我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动工，科学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统筹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建设资源，提前半年完成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本次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以乡道安全提升为核心，重点对大佑县、金北乡等乡村道路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更新，补齐乡村路网安防设施短板，同步完成沿线各类安全标志标准化升级。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西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近期出行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燃油附加费的变化。自2026年7月5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另外需要提醒大家，2026年7月5号不含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含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那么近期出行的朋友们呢，还需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中央气象台在7月6号的上午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7月6号上午8点到7号的上午8点，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此外，中央气象台呢，在7月6号上午6点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啊，其中呢也包含了我们江苏北部地区。

包括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北部和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啊。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那么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去往省外的一些这个地区，我们在出行过程中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最好是提前了解天气信息。

伴随这样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夏季出行啊，这个很多朋友呢会选择自驾出行啊。那自驾呢就涉及到这个车是我们开电车呢还是开油车呢？可能有些朋友尤其是跑比较远的路途啊，他更愿意选择油车啊。那么关于油车啊在夏季使用呢有一些问题，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呢？

在夏季啊，有些所谓的加油秘诀又现实返场了。什么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吗？大家啊，对这些问题有什么判断？

那我们来分别的了解一下吧。先来说这个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有认为加满合适的，还有认为不加满合适的，大家选择哪个呢？那么据专家介绍啊，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所以啊，油箱呢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真的不适宜加得太满啊。

子之外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吃的、喝的、用的好像都能过期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汽油会过期，也会变质啊。那么判断这个汽油耐不耐烧啊，主要是看诱导期这个指标。

汽油里面的烯烃啊，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呢，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那至于这个汽油到底能存放多久啊？其实呢，也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储存的温度呀，储存的环境啊，你比如说你放在这个室内还是室外啊，你放在这个气温比较低的地方还是比较高温的地方啊，甚至你存放的这个海拔气压啊，就是周围的环境啊，这个海拔气压，包括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的。所以汽油会过期变质这件事儿啊，还是要综合判断啊。另外呢，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怎么说呢？这个汽油标号，比如说92号、95号、98号，它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啊，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这两者油耗呢差距非常小啊，小到小数点的后两位到三位，所以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了。那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呢，属于伪命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除非在你建立在一个你用油量极大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你才能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啊。一般咱们家用的这个小汽车的油箱基本是看不出太大的差距的。另外啊，这个有些朋友啊贪图便宜啊，可能会加一些便宜油。便宜油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是劣质汽油。如果加了这样的劣质汽油怎么办呢？也别慌啊。我们呢可以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因为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呢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呢，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啊。这个时候很多车主朋友们就慌了啊，那我怎么办呀？但是呢，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果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侵权的，车主呢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方啊，如果说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加油为我们提供油品的这一方来追究责任啊。再一个就是要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呢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以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

0: 我们举报，依法主张赔偿啊。所以说千万不要去黑加油点啊，因为这个黑加油点有的时候就不给你开具发票。咱们心有些朋友这心想，哎呀，反正便宜不开发票就算了吧，可千万不要这样啊。所以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防范。所以咱们车主朋友们还是要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每年到一个特定的季节，就比如说夏天吧，也会被各种加油的谣言所误导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啦，这个汽油热胀冷缩啊，油箱的油暴晒之后风险也比较高啊。另外这个标号呢，只代表抗爆性和耐烧，没有直接特别这个具体的一个关联性吧。另外长期停放的话，这个汽油呢它有可能会氧化产生胶质。另外也提醒大家，万一加到劣质油啊，这个咱们一定要保留好加油发票啊。其实在每次加完油之后呢，都要保留好我们的加油发票啊，以免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索权无门啊，索赔无门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啊，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呢也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而刺抛衣的流行呢也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这劣质刺抛衣啊，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呀。比如说浙江的一位这个周女士啊，她的网购订单里呢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她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她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呢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是转售，与常规快时尚啊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专家看来，刺抛衣呢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而市场也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啊，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就反馈呢，部分刺抛服饰啊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位消费者就说啊，这个衣服到手之后感觉实物和图片差距比较大，手感比较粗糙，但是就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个一次两次，所以就没有追究。那我们发现啊，在不少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呢，这种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经常标注为其他，也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啊、吊牌等标志时，商家呢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啊，这个消费者也无从得知，咱们购买的这种打双引号的刺抛衣啊，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啊？虽然说呢是挺出片的，但是我们在买它的时候还是得留个心眼儿吧。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比较劣质的刺抛衣啊，可能存在面料粗糙呀、化工物质超标呀、生产卫生不达标等问题。这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呢，大多比较硬，可能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的皮肤啊，受到刺激之后呢，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另外呢，衣物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比较低廉的话，其中含有的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可能也会造成皮肤过敏。那么不光是这个价格低廉的刺抛衣这种全新商品在售啊，大量刺抛衣呢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呢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呢多标注啊仅穿一次、久久新之类的字样。那么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提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呢，不管价格高低啊，咱们国内销售的服装呢都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呢，对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制，并且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而且我

0: 我们在购买服装之前呢，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啊。咱们还是要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标志，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是 A 类啊、B 类啊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当至少是 B 类。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选购这个刺泡衣啊，刺泡衣现在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一个标志吧，只能说价位比较低廉的一些衣物啊，低到已经有些夸张了。我们呢可以通过闻气味啊，触摸面料质感来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呢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比如说我们拆完包装，可以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它的质感啊，还有看看它的这个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线头是否杂乱啊，是否有极大的刺鼻的味道啊。另外如果这个商品呢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呢，我们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隔一下啊，以免带来一些这个过敏的反应。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尽管这个衣服可能价位比较低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哎呀既然这么低了，我就别要求太多其他的东西了。这个从咱们这个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要求啊，还是该要求的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个东西它不和价位高低挂钩。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我们来休息一小会儿啊，分享一小段的歌曲，稍后继续。
1: 几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回到907早高峰节目当中来啊。哎呀，这个近期呢是典型的盛夏时节啊，不少朋友家里这个空调开得非常的起劲儿。但是呢，这个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时不时的定期的清洗一下啊，包括这个打开进行一些深度的清洗，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让你难以忘怀的场景啊。最近呢，浙江嘉兴啊，一位这个空调清洗师傅何师傅啊，在上门洗空调的时候，拆开这个用户的这个空调盖板，结果发现内部有十几只蝙蝠挤成一团，还有大量的蝙蝠粪便掉出。

何叔叔说，客户啊说那间房间呢没怎么住人，只是觉得空调有味道。他呢打开盖板，看见里面有东西在动，本来以为是老鼠，吓得浑身发麻。开窗以后，蝙蝠飞走了。他呢后续清理干净了里面的蝙蝠粪便。他猜测这个蝙蝠啊是从空调管道的洞口钻进来的，把这个洞口封堵住，才能避免蝙蝠再次进入。当然这样的遭遇呢也不只是何师傅这位客户一家啊，网友们也在评论区呢纷纷分享了自己的类似经历。除了蝙蝠啊，还有网友提到壁虎、老鼠、蟑螂等小动物也可能在空调里安家。这种意外的访客呢不仅让人惊恐啊，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空调外机的孔洞咱们要重视啊，一定要用胶泥堵死，防止这些小动物有机可乘。家里的电器呢一定要定时的清理和维护，一旦发现有异味或者是异常情况，要立即联系专业售后上门查看。空调呢作为家用电器，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啊，但也确实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会成为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建议大家注意这几点吧。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清洗啊，保持空调内部的清洁，避免细菌滋生。再一个呢要检查一下空调外机的孔洞是否封闭，防止小动物进入啊。有的时候这个空调外机的这个孔洞封得不严的话，蚊子也会趁着这个缝隙都钻进来的啊。再一个，如果发现空调有异味或者是异常情况啊，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和维修。在天气比较热的时段呢，可能我们会一整天都开着空调啊，家家户户都这么干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个空调的负荷问题啊，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运行，以免空调过热

0: 哎，这位清洗工师傅啊，不知道以后开空调的时候会不会都要这个慎重再慎重啊。总之呢，这个事情也提醒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定期的清洗一下空调。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近期呢，雨水频繁啊，这个山间的各种菌类啊，又开始冒头了。不少朋友呢，啊，就想要去尝个新鲜啊，自己动手。但是大家有把握能判断出哪一些菌菇能食用，哪一些菌菇不能食用吗？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到了，我可以用豆包啊，我可以用 AI 啊，但是 AI 就一定可靠吗？还真是不一定啊。原本温馨的沙眼野踏青呢，却因为亲信 AI 识别结果误食剧毒野蘑菇，让孩子一度濒临死亡，一家人尽数入院治疗。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武汉。最近武汉的男孩小奥啊，一家上山游玩时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啊，家人呢还特意借助 AI 识别工具辨别这个菌类，在得到无毒的识别结果之后，放心的将蘑菇烹饪食用。而就在食用蘑菇之后不久，一家三口呢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等症状。妈妈当即用盐水给小奥催吐，症状有所缓解之后，小奥上床睡觉了。到次日凌晨啊，这个三个人呢再次出现呕吐症状，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就诊并住院治疗。住院之后，小奥的病情持续加重，当天下午便被转入儿科重症监护室接受救治。经过检查，小奥因误食鹅高毒肽剧毒蘑菇，病情进展至最凶险的四级极危重型，相继引发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生命一度陷入垂危。那么在住院治疗八天之后，小奥呢才顺利的康复回家。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野生菌类，尤其是在出游进山的时候，不要采摘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鹅高毒肽啊，它的这个剧毒蘑菇呢性质稳定，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高温烹煮还是油炸还是晒干啊，还是什么搭配大蒜各种各样的这个土方法啊，这些方式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再一个就是依靠外观呀、民间偏方、简易工具、 AI 都不能辨别蘑菇的毒性啊，所以一定要慎重啊，

蘑菇不能乱吃，那我们可以吃西瓜。夏天一到，谁家的冰箱里要是没一个西瓜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啊。炎炎夏日呢，没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瓜超100斤啊！大家为这个数值做了多大的贡献呢？但是西瓜品种上千啊，到底该怎么挑呢？怎么挑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咱们掌握了一些方法，确实能挑到一些非常不错的西瓜。但是有些西瓜呢，不用你挑，闭眼就可以冲了。

有这几种，比如说甘美 4K 全美 4K、啊、这种品类的西瓜呢，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16度，虽然皮儿薄，但是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裂，有籽儿，但是几乎不用吐。下面这种啊，也是咱们本地比较多的啊，就是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还有就是唯美啊 W102， 这是北大农研院培育的黑马，籽儿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还是脆甜的。还有一款叫奶油西瓜，这个咱们不是说宣传啊，这个西瓜是奶油西瓜，而是它的品种就叫奶油西瓜，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了啊。这种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呢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几个西瓜总结就是甜脆省心啊，闭眼冲。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品质比较稳定的，籽儿特别少的啊，像这个特小凤，小型的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啊，口感清甜不腻。还有就是前些年我记得好像这个品种的西瓜还挺火的啊，叫麒麟西瓜，也算是国民级的销量之王了，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还有呢一款这个一个品类的叫小糖丸啊，这也叫手剥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还有一款叫早春红玉啊，这个品种也是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肉质脆嫩，籽儿少，保鲜期长，非常适合囤货党。这些西瓜呢，品质稳定，甜度高，籽儿极少，吃瓜也不会踩雷的啊。那如果想要性价比更高的啊，我们可以选择这些8324，这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啊，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另外像京心啊、京美、甜王、黑美人等啊，都曾经风靡市场。共同点呢就是甜度在线，但是要么籽儿多籽儿硬，要么口感一般啊。这个瓜界也算是新品种辈出了，他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便宜，果切榨汁儿，现在基本用的都是这些品种的瓜。当然除了闭眼冲的这些啊，我们也要记住一些技巧，比如说可以看一下形状呀，看一下纹路啊，看看藤蔓，摸摸表皮哈、啊、这些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建议大家买西瓜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啊。像我们街边有很多这个流动的摊点啊，这种摊点上已经切开的瓜呢，不建议大家再买啊。另外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要注意啊，尽量的把它尽快吃完啊。另外呢，就是切瓜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我们的这个刀具手啊之类的。好了，节目尾声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江苏气象的最新信息，未来三天呢，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啊。今天到明天呢，主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我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礼部。礼部庄在老白灶街的西北方向6-7里地，这是一个临河的古村落。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礼部庄，原住户姓倪，居于树向湖边，并有停船码头，故名倪部庄。后来庄子卖给李家，更名为礼部庄。这种有姓无名的地名解读，大抵是土秀才们演绎出来的。民国时，这里官称为李家部，一个李字，一个部字，凸显了地名来源的两大主要特征：姓氏和地理位置。不用说，旧时李姓是礼部庄的大户，如今李姓仍是这一带的大姓，其他的姓氏人家多少不一。数百年的岁月更迭，各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前行，涌现了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这里先简要的介绍小村的部分革命者，以及为中国革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卢瑞，1911至1994，原名卢世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过数百场战斗，曾任39军116师。

参谋长、志愿军炮兵62师师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享受副军级待遇。赵两刚1929至1952，志愿军26军某部营长，牺牲于朝鲜战场。刘志颖1915至1946，新四军3师炮兵排长。李康宝1912至1946，白皂乡农会会长。另外还有潘正芳、李以三、邵殿庆、王家俊等。一村的革命者便是小村高高树立着的人文地标，光耀着小村的过去，烛照着小村的未来。革命精神永流传，时代相衔添光彩。不用去翻书查档，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就有7、8位是这个村上的，也不乏名望之人，如政协王苏东副主席、教育同仁李泰敏特级教师。一个个不懈前行的小村人，便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村剪影。再说这个步字，汉典步，靠近水的地方，停船的码头。古时礼部庄是叮当河东的一个大庄子，庄抱长河，有水陆交通之便。叮当河原名为丁家沟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周志典籍都有所记载。清时沭阳县令万叶峰曾率众挑浚其南段，又称东灌公河。后来海州邓州官率众挑浚北段，接小伊河而通沿河。挖河时沙浆很多，施工困难，众云叮当叮当铜底铁帮，故又称叮当河。同治12年1873年，黄河洪水下注鹿塘河，由各水口漫溢四出，于是疏通叮当河与涵养河相接，以此宣泄柴米河涨水。民国重修沭阳县治，行道河在无极北3里许，起于港河东岸，一直东行经刘厅院，达周晋礼部庄，入叮当河。相传为名刘厅运粮所郡，前嘉间历兴大功数十里，食其力今仅存河形，无过问者。由此可见，当年的礼部庄地处两河交汇口，又为一个运粮之码头，庄名上的这一个部字便有了着落，毫无歧义。又想起土秀才们演绎的那个地名故事，还真有历史的片影。民国重修沭阳县治，墩布树邑就多墩布，相传皆在西军垒，故其状多与军垒不类。横掘出古砖胄、平阴、刀剑制主，或疑为古冢墓，若九原北邙近之。码头与墩布并不矛盾，这是前人对墩布源头的另一个角度探寻。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刘厅这位传奇人物。明万历年间，倭寇经常由沿海一带窜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说刘厅奉旨驻防海戍抗倭，采取了墩埠联营的策略，从灌口到各要道口筑起墩埠，墩埠之上驻守瞭望之兵，道口之旁置72座营，烽烟预警，各营护援，多次大败倭寇。人们为纪念刘厅，便在普济寺内设立刘厅牌位，烧香祭祀。清初重修庙宇，更名为刘厅院。清人魏增寿诗云：“倘收治成岩古迹，大刀阴风撞山丘。”沭阳县志大事记也载有刘厅之事。民间的传说和对刘厅的祭祀传递的是民族大义，而这种对英雄崇拜的思想和行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成长。庄因布而兴，布与庄共鸣，历史上的民族大义精神流淌在村人的血脉中，与传统的耕读家风代代更续。民国初开，人间新气象。礼部庄为国民政府东海县之禁域。1924年，礼部庄小学创立，开授新学，为县境最早的一所学校之一。不久，这个跻身名3县的小村庄，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闪耀于历史的舞台。据史料载，1928年秋，中共

阳特支负责人到白皂沟和礼部庄一带活动，联系了地下党员梁步文、谭树南等人，发展了王广金、韩立前、韩玉生驻党，建立了党小组。民国36年七月底，国民党机关派遣特务张义清混进中共灌云县委所在地礼部庄，勾引机关人员叛变。8月11日，大一山特务机关又派遣特务葛邦干、瞿大生、陈德章三人携瓦斯弹两枚，准备毒杀县委机关人员。敌特的阴谋早被情报处长潘振球掌握，趁其举事之前，将连同派来潜伏于礼部庄的暗探一网打尽。近年来，谍战片大热，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追剧成为了一种生活时尚。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一段烟硝弥漫的历史？又是一年麦收时节，再次走进礼部村，仍觉小村太寻常。麦野、养殖水面、人家、村店，是当下乡村应有的模样。礼部小学犹在，门楼上残存礼部二字。15亩的校园，1780平方米的教学楼显得空荡荡的，十几只鸡鸭在园中觅食。我想，废弃的校园可否修缮利用，譬如建成一座村史馆，陈述村庄历史，彰显先贤的事迹和品行，展示时代的风貌，让后人知道家园来时的路，进而凝聚振兴乡村的精神力量。庄中一户人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杜仲，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50多年。它历经了自然界的风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变迁，无怨无悔地守望着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山的小学就在那家门口，咱上初中要到那城里头。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我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会打念。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2: 我是嘉玲。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呢，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着重关注啊。
1: 哎，
2: 这个尤其是强对流天气呢，近期哈、比较频繁的出现，大家出门呢务必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风防雷雨啊。
1: 哎，是的，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咱们灌南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短时阵风呢能到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啊，湿度呢是挺大的啊，会有点闷热。
2: 对，
1: 那么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度，明天依旧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小雨渐止转多云。
2: 是的，那么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雷雨大风天气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 哎，
2: 另外呢在这个家里面啊也要关好门窗，收好阳台的花盆啊、晾衣架这些易坠物品。开车出行呢要注意避开低洼以及水路段、下穿隧道，遇到积水呢不要强行通过。户外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尽快到室内躲避。
1: 哎，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这个天气情况啊。4号晚上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啊，未来3天呢它会携手季风气流给这个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啊制造一波这个强降水。那么受它的影响呢，江苏部分地区呢将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6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雨势呢是处于一个增强的状态啊，正好赶上这个早高峰通勤啊。那么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0: 绝不喊累。

0: 另外呢，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信息显示啊，未来三天的全省都有明显降水出现。像今天夜间的淮北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其中沿淮以及沿淮及以北地区啊，雨量中到大，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短时阵风8到10级。另外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呢不少地区有所回升啊，像西北部和东南部最高温大概在32度，其他地区呢在30到31度，又下雨，气温又升高，这种闷热的体感又回来了。
1: 是的，那么中央气象台啊，昨天晚上6点呢继续发布暴雨的

0: 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江苏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30到6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90毫米。
1: 嗯，
0: 局地啊还有这个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没错，那么这个天气情况我们就暂时关注到这里了啊。这个近期呢还是要提示到，尤其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因为正逢假期嘛，所以呢大家在出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变化，随时调整我们的行程啊。遇到一些这个天气比较不好的时段呢，就不要硬着头皮上了，
0: 是的，
1: 咱们可以调整出行哈。
0: 那么聊完了天气啊，咱们呢正好顺着这个暑期出行的话题啊，聊聊这个今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一个新变化啊。前几年呢就有个词儿特别火啊，叫特种兵式的旅游啊，这个好像很多人也就是很推崇这样的这个旅游方式啊，这曾经一度很非常的火热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周五下班啊，直奔机场啊，3天呢跑2座城市，一天30000多步啊，主打一个高效打卡。但是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风向啊明显就变了
1: 啊，
0: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慢充旅行。
1: 这么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了啊，一个讲究的是快，一个讲究的是慢啊。
0: 是的，
1: 说到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我记得以前咱们单位有个小姑娘啊，也是年轻人嘛，年轻人嘛、我当时听了她的那个旅行安排我都惊呆了，她是怎么安排？周五下班坐夜间的高铁直通泰山，然后夜里边夜爬泰山，夜爬泰山第二天早上看完日出下山，然后周日就回来了。我说你不愧是年轻人了，
0: 真的羡慕这些年轻人的体力和精力啊。
1: 就是你给我一个礼拜爬完差不多。那现在这个慢悠悠式的旅行好像也不再只是这个年纪大一些的朋友喜欢了啊，年轻人好像也挺喜欢的。而且各种什么带服务啊，什么带喂宠物啊，带上门做饭呀、带表白，甚至带分手啊，就各种五花八门特别新奇的一些生活形式啊，也开始在年轻的圈子当中流行开来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两个话题，聊一聊年轻人生活上的新选择，旅行呢从赶场变成了躺平，日常呢从亲力亲为变成了找替身啊，这到底背后是心态变了还是生活变了呢？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特种兵旅行吧，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真的前几年啊，只要是一到假期，只要是一和旅游啊、出门去玩沾上边的这个话题，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啊，好像你说流量的风口是不是就在这个上面呢？
1: 对，可能大家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或比较向往，是吧？
0: 就是很多这种类型的攻略啊，比如说凌晨落地某个地方，然后清晨排队打卡，白天连刷十几个景点，说这个晚上连夜赶往下一站，三天跑完两座城啊，就趁周末啊，玩好几个地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1: 是的，
0: 这朋友圈倒是很热闹，九宫格拍得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呢，这股心酸只有他的腿知道吧。
1: 是的啊，这个很多人其实都调侃啊，说是去旅游，其实呢比上班还累呢啊，这个假期明明是用来休息的，结果呢这个比工作日排的还要满啊，每十分钟一个行程，这晚起半个小时都觉得亏了啊，这一趟下来呢，这个照片拍了不少啊，但是呢你说真快乐吗？可能会有快乐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是带来的疲惫，就是人还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呢，这假期就结束了。
0: 所以说这个假期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来过我就有意义，有些朋友是觉得不行，我得好好躺着。所以说近些年这个慢充旅行才顺势火了起来啊。什么叫慢充旅行呢？简单来说就是不去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啊，专挑那些节奏慢、物价低、生活气浓的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清单，没有排满的时间表，睡到自然醒，随便逛啊，累了就歇一歇，不想动就待着。我就觉得，
1: 对，是
0: 咱灌南也适合，大家来啊，赶紧来。
1: 我这两年这年休假出去玩，我就特别向往，特别喜欢这样的这个打卡的这个方式啊！你看现在这个网上火的帖子啊，它已经不是这个三天打卡二十个景点了啊，而是在不知名的小城睡到中午啊，十块钱吃顿早餐啊，不用赶时间的这个旅行，这个才叫放假。但是这个评论区也特别火啊，全都是年轻人留言啊，说被治愈了，说这才是我想要的假期。
0: 我觉得这样的假期之所以被大家所喜爱啊，或者是大家突然觉得这种慢充旅行特别香啊，可能根源就在于三个字啊，就是也是这几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松弛感。
1: 对，松弛感。
0: 对，现在年轻人平时上班啊、学习啊，已经够紧绷的了。你说连休息都要带着任务感，我一定要打卡完几个地方。假期还要赶场打卡，完成 KPI， 那快乐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消耗了。
1: 是的，慢充旅行呢，就刚好踩中了这个痛点啊。行程呢可以临时改啊，饭点呢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呢就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午，少去一个景点也不觉得亏啊，不用像这个考试交卷一样啊，这个也不用在每个地标前啊证明我来过啊，不被这个日程表所绑架，这样才能够真正放松我们紧绷的神经。
0: 对，那我觉得除了松弛还有两个很现实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物价友好啊，你看热门城市啊，这个很多网友调侃啊，互币结算，去这个热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
1: 成本着实不低、
0: 对，这一顿网红饭的钱，到了咱们灌南就舒舒服服吃一整天，是完全没有压力、对不对？
1: 是的，
0: 也不用心疼门票钱、饭钱，好多景点现在可能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一些这个政策、比如说可以免费进我们的二郎省景区啊，或者是你办一个年卡套票啊，可以不限次数的玩连云港市区范围内，或者到灌南很多景点都是可以免费去玩的。
1: 对，
0: 这个就很性价比很高了啊。还有就是这个饭钱，对吧？也不是很高，对不对？钱花的没压力，这体验反而更扎实，就是你能体验的更深层次，体验的更多吧。
1: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另一个啊是这个体验上面的这个真实感，像现在呢很多这个热门景区啊都像是这个复制粘贴的网红模板啊，这卖的东西都一样啊，拍照的角度呢也都雷同啊，但是这个特色小城它 不一样了啊，他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机理是吧、
0: 嗯、
1: 啊，早市的叫卖声啊，老茶馆的这个闲聊声啊，巷子里本地的小吃啊，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日常，
0: 是的，
1: 不用再挤那些网红的那些城市啊，那个网红的这个夜市，吃的东西都差不多，玩的东西也都差不多，甚至连纪念品也都差不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嗯，现在人都追求有特色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不想千篇一律，你就像咱们灌南本地，对不对？
1: 嗯，
0: 逛一逛我们的摄像湖啊，
1: 嗯，
0: 风光还是特别好的。眼下呢，正值盛夏时节，很多漂亮的这个荷花也都开了，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像这个二郎神啊，整个景观特别好，景观也特别的好。
1: 嗯，
0: 另外像这个大鱼岛啊，
1: 嗯，
0: 包括像我们这个老城区，像七牌巷啊，虽然说都是居民区哈、啊，但是你去那些老巷子里走一走，
1: 很有烟火气。
0: 就是对那个七牌巷附近还连着一个很热闹的这个菜市场，
1: 嗯，
0: 就是你在这边走走逛逛的话，就会感觉融入到当地的生活。我们都说旅行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从一个你呆厌了的地方去一个别人呆厌了的地方、
1: 嗯、
0: 大家互换生活场景嘛，对不对、
1: 哎、
0: 去体验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种慢旅行的一种原因吧。你看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朋友去一些这个很当红、
1: 嗯、
0: 也不是很当红嘛，就是说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些不光光是当红啊，包括这个气候环境啊都特别舒适、
1: 嗯、
0: 关键是物价不是很高的一些，比如说云南那边的一些小城市小县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就会在那边一住住个一两个月、
1: 哎、
0: 就是体验这种慢生活的旅行方式。
1: 是的，
0: 他的目的就是放松休息，对吧、
1: 嗯、
0: 给自己充电，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旅游的一个目的啊。
1: 是的，
0: 嗯，那么说到这个咱们江苏也是有很多地方啊，像周边的高邮啊，东台泰兴这些小城市啊、
1: 嗯、
0: 包括淮安呐、啊
1: 嗯，
0: 包括咱们连云港的海州古城啊、
1: 嗯、
0: 都是特别好的地方，嗯，慢悠悠的逛一逛、
1: 嗯、
0: 特别治愈啊，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1: 哎，是的啊，其实啊说到底啊，年轻人啊奔赴这些小城，他图的不只是出片儿啊、
0: 嗯、
1: 他呢是更想就是短暂的进入另一种生活的这个节奏里边啊、
0: 嗯、
1: 那些最朴素的生活场景啊，能够不知不觉的卸下大家可能平时积攒的这个焦虑，是吧？
0: 是的，
1: 找回生活的这种真实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年轻人或者说这种慢充式的旅行啊、被火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是的，
1: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特种兵旅行就不好啊，
1: 哎，
0: 尤其你体力精力，
1: 嗯，
0: 啊，包括你的这个财力啊，
1: 哎、
0: 都跟得上。
1: 是的，
0: 你去特种兵旅行，你说我就喜欢这种，我是高精力人群，我就喜欢这种节奏，
1: 嗯、
0: 那也。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0: 他就很适合，嗯，这个不同的人群，他的不同的旅行方式。
1: 嗯、
0: 当然，你说用最少的时间看更多的风景、
1: 嗯，
0: 本身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是的，
0: 有那种。虽然说好像是达成 KPI 的那种要做任务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完成任务的那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对不对？
1: 是的，
0: 只不过就是当一次旅行如果说对你而言已经是要靠意志力撑完了，
1: 嗯，
0: 当他的这个疲惫盖过了快乐、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寻找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呢？
1: 是的啊，其实啊这个旅行呢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啊、
0: 嗯、
1: 就像刚才嘉玲说的，有的人他就是高精力人群啊，就喜欢这种特种兵的，当然没问题，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慢充旅行呢火起来呢也有他自己的原因，
0: 嗯，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啊就是最好的，
0: 没错。
1: 哎，不过呢有意思的是呢，这种不想赶时间啊，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这个心态呢，其实不只体现在旅行上啊、
0: 嗯、
1: 也慢慢的蔓延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里，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连生活里边的小事啊都开始找替身代劳了。哎，这个替身代劳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五花八门的代服务啊，看看年轻人到底是懒了呢还是更懂生活了呢。
2: 对不起，独自回
3: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4: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6: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一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0: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
0: 那么在广告之前啊，我们聊了这个慢充旅行的这个流行啊，本质呢是年轻人对这个松弛感的一种追求、啊、
1: 是的，
0: 这种心态呢放到这个日常生活里啊，就催生了五花八门的代服务。
1: 代服务，什么是代服务？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啊、我一讲大家就有概念了。
0: 哎，
1: 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时间，或者是你不好意思，或者就是你不想做的事情，
0: 哎，
1: 花钱找别人替你做。
0: 嗯，
1: 比如说最常见的代喂宠物呀，代遛狗啊，代上门做饭，也就是代厨哈，还有更特别的代看望老人呢、代送礼物呀，甚至代表白、代分手，你就是表白，表白你都不愿意去，你让人家给你代表白，谁哪个姑娘能愿意？
0: 这成了算谁的是吧？
1: 对，就是。
0: 哎，听起来其实有点离谱啊，但是呢，这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小的一个行业了啊。收费呢，从这个几十块钱到上千块钱不等啊，甚至有的从业者说啊，这个干这个呢，月入能过万。但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就从几个最常见的品类啊，跟大家掰扯掰扯。
1: 我觉得这种代服务最先火的应该是从这个宠物开始。
0: 哎，对，是的，上门代喂宠物。哎，我这个是我前段时间还比较有需求的这么一个。
1: 就是他的这个方式转变了嘛？你像以往，比如说，可能有事儿出远门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又没有这个朋友可以寄养一下这个小动物，可能我们会放在这个宠物店，请宠物店帮我们代养几天，
0: 是的，
1: 或者是放到这个宠物医院啊，请人家帮我们代养几天。但是总归会觉得不太放心啊，因为那边那么多这个小动物在一起，难免会打打闹闹的，
0: 是的，
1: 怕自家的毛孩子受委屈哈。所以说就哎，大家这个头脑特别灵活，对吧？就转变，我不能把孩子送出去，那我把人请回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种这个养宠的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啊，大都市嘛，这个年轻人压力大，也不想养个毛孩子疏解一下生活压力啊。但是呢，你平时出差呀、旅游的时候也不少，对不对？这种情况宠物没人照顾，送宠物店又怕应激，所以这个上门喂宠就成了刚需。尤其是什么时候？
0: 哎，
1: 过年的时候真的这个我记得去年好像看过一个这个新闻，就是过年的时候上门喂宠物这个生意还挺火的。
0: 是的啊，其实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在南京啊就有这么一位从业者啊，他呢叫可乐爸爸，兼职呢就做这个上门喂宠啊，这一做呢就是做了13年啊。他呢基本只接家附近5公里以内的单子，通勤呢骑小电驴，成本呢其实很低的啊。节假日呢是旺季啊，清明啊、五一的时候呢，每天能有4到10单啊。平日里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1: 是，他有一次印象很深，是去有一位养了9只流浪猫、1只狗的宠主家里啊。大夏天呢，这个猫粪便发酵的味道特别刺鼻，他呢戴着这个口罩铲屎，但是心里特别佩服主人对流浪动物的善意啊，所以也觉得自己这份工作挺有价值的。
0: 哎，是的啊，还有一位呢叫可可。

0: 可的女生啊，她把这个代位呢当副业啊，断断续续呢做了快2年了。淡季呢一个月几单啊，旺季呢几十单。
1: 嗯，
0: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客户啊，家里边这个新老猫咪合不来啊，需要每次上门啊换位置隔离。有一次操作的时候啊，就两只猫就撞见了，打的是难解难分。
1: 嗯
0: 啊，她当时呢表示也是特别特别的紧张啊。
1: 嗯，你说这个上门代位宠物这件事儿，它是按次数收费的，还是按只数收费的呢？
0: 应该是按次数吧。
1: 那你们家应该没人接这个单，你们家动物太多了。哎呀，那除了这个代位宠啊，代厨也就是上门做饭，现在也挺火的。
0: 嗯，
1: 有位从业者叫阿绿啊，他是2024年入行的。
0: 嗯，
1: 工作日呢稳定，每天接7-8家啊，这个也不少了，一天跑7-8家。
0: 嗯，
1: 你看，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都得饭点嘛，是不是？
0: 嗯。
1: 还是挺忙的啊。
0: 是的，
1: 像说有一年他是在这个接到了这个杭州周边村里的单子。
0: 嗯，
1: 坐顺风车过去啊，发现了这个客户家里是那个柴火土灶。
0: 哦，
1: 他没用过，现在年轻人哪用过这个火灶？
0: 对，觉得很新鲜是吧？
1: 就是很新奇。
0: 嗯，
1: 而且会觉得好像哎，有一种新的这种做饭的方式让他又学会了。
0: 是的，那还有啊，这个全职做代厨的一位朋友啊，他呢入行2年多了，有自己的破冰的小妙招啊。
1: 嗯，
0: 每次上门呢给雇主带点自己做的这个小小蛋糕啊。
1: 嗯，
0: 很快就能够拉近距离。
1: 嗯，
0: 很多这个固定的客户呢还会和他交流厨艺啊，互相学习。
1: 嗯，
0: 他觉得这份工作做的也是挺开心的。
1: 对。
0: 嗯，
1: 很多人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挺挣钱钱的啊。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嗯，从业者啊就说这个收入呢，
0: 嗯，
1: 远远没有网上吹的月入过万那么夸张。
0: 哎，
1: 当然你看如果一天呢干个7-8-9家的，
0: 嗯，
1: 那可能每天都这么干的话，一个月是差不多，我估计月入过万是不夸张的。
0: 嗯，
1: 但是你想一天的这个7-8-9家，
0: 哎，
1: 一个月全年无休的话还是非常辛苦的啊。
0: 是的。
1: 嗯，能坚持下来很多人就是因为热爱，你比如说喜欢小动物的。
0: 嗯，
1: 那觉得上门去喂喂宠物啊，陪陪猫咪狗狗啊就很幸福。
0: 嗯，
1: 喜欢做饭的朋友觉得哎能给别人做出好吃的就很有成就感了。
0: 哎，是的啊，其实现在业内人士啊也坦言，如果没有团队啊，单靠个人接单，其实呢是赚不到太多钱的。
1: 嗯，
0: 顶多就是个辛苦钱是吧？
1: 对。
0: 而且呢不是谁都适合做的，比如说这个代位宠物啊。
1: 嗯，
0: 你得有养宠的这个经验是吧？要不你遇到这个宠物的什么抓伤啊、咬伤啊、跑丢了，甚至是打架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啊，这个一旦发生了这类的这个事情吧，其实处理起来也挺麻烦的。
1: 对。
0: 没有经验的人啊，光看到赚钱就入行，其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
1: 嗯，当然除了这些生活服务类，还有这个情感类的代服务。
0: 嗯，
1: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0: 比较离谱的是吧，
1: 代表白、代分手、代送礼物。
0: 嗯，
1: 很多不好意思当面自己说的话呢就找个替身帮自己传达。
0: 嗯，
1: 是挺荒诞的，但是背不住真的有人下单啊。
0: 哎，
1: 就是
0: 你就是说到这儿吧，可能就是很多，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会有些疑问啊，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懒的吗？还是什么都需要别人代做吗？
1: 嗯，
0: 但其实啊，这个换个角度来看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时间上的置换啊。
1: 嗯，
0: 把自己不擅长的、不想做的、没时间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1: 嗯，
0: 把省下来的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事
1: 儿。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有什么人是代表白这件事情他是专业的呢？
1: 你很好奇这个事儿，你上网搜一搜这个单子，看一看，跟人家这个店家聊。
0: 哎，
1: 你说你接过这个单子，你这个单子是怎么个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哎呀，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生活的一些需求上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如果平时上班啊，尤其是很多大都市的年轻人，
0: 嗯，
1: 通勤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如果加个班的话，那回到家就很晚了。
0: 嗯，
1: 那说吃外卖不健康，对不对？
0: 嗯，
1: 没精力做饭，吃外卖又不健康。哎，这个时候，
0: 嗯，
1: 你找个代厨上门，提前在你到家之前把饭给做好了，
0: 嗯，
1: 一进家门就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想想看，是不是特别的治 治愈。
0: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好像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1: 不太能够接受这。那你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在你下班之前把饭做好了放在桌上，你能不能接受这事？
0: 哎，这个可以。
1: 就是只不过人换了嘛，是不是？就这个、总比你吃外卖好吧，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放旅游出门不放心家里的小猫小狗的，找靠谱的人。

0: 人上门喂养，比寄养是不是更省心啊？
1: 哎，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马上我
0: 对，
1: 就要休年假了，
0: 嗯，
1: 我还在打算，我还在想，我们家里边的四只猫、一只狗、两只鸟，还有一缸鱼要怎么办？
0: 你得加钱，要不然人家不接你这个单子。你们家这个群体太壮大了。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带服务也是咱们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体现啊。细化到越来越贴近人心了。
1: 哎，是的，但是啊，这个任何新业态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其实啊，都会就是不光有好的一面嘛，肯定也有一些乱象和问题吧。就是看似这些美好的代服务啊，它背后呢，其实也是藏着不少坑的啊。有的呢，甚至还触碰到了这个法律的红线啊。有朋友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行业的乱象和风险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哪些能选，哪些绝对不能碰。
0: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分享着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当然啊，年轻人可能又有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当中一些独特的这种生活节奏啊、生活方式啊，都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可以用微信的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带服务背后啊，
1: 乱象和风险，
0: 对，
1: 是吧？
0: 一些风险啊，需要大家去关注的。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4: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
4: 聊你想听的，
5: 说你关心的。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
0: 那么刚才啊，我们聊了这个带服务的便利还有温度啊，但是呢，这个行业快速生长、野蛮生长的同时啊，问题呢也不少。
1: 对，首先被从业者吐槽最多的就是平台规则不合理啊。说实话，嘉玲也不知道上哪个平台找这些，我只能上一些外卖平台找这些，不知道能不能搜到。
0: 其实这个闲鱼平台也可以找得到
1: 啊。大家。
0: 我看到过，
1: 那现在很多上门未审平台呢，就是所谓的两头吃啊，比如说这个从业者呢入住要交100到200的入住费，还要几百块押金，然后每笔订单呢还要抽成，就是从全流程收费是吗？

0: 私下接单的话，这个3-4-10块钱一单啊，平台上的就要50起步，还会额外收紧急费啊、节假日加价费啊这类的。
1: 哎，除此之外啊，还有更闹心的呢啊！现在呢，入住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是处于一个僧多粥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想要接到单子，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啊。还有呢，这个新手被网上啊，你过年喂猫月入十几万的这种虚假宣传忽悠进来啊，为了这个抢单啊，恶意压价，10块20块就能够接一单，但实际上呢，自己划算下来，可能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0: 还得倒贴钱。
1: 是的，
0: 你想看这10块20块，你这东西，你没有成本吗？你肯定有成本啊。
1: 是的，
0: 你出行也要有成本吧？是不是？那低价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服务质量下降。像有些人没经验，也没有经过培训啊，仅凭喜欢小动物就接单，可能喂错粮啦。因为你这个家家养小动物，我说实话就跟养孩子一样，特别精细啊。很多时候你很多这个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你带出门去遛弯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啊。
1: 是的，
0: 有可能呢还出现什么呢？你喂完了门窗没关好，小动物跑了，或者是不注意防疫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很容易出问题。但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呢，不仅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收入，也让消费者不敢放心选。
1: 是的啊，除了这个价格乱之外呢，安全隐患啊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比如说这个带厨的这个行业啊，有些从业者呢他没有健康证啊，身体情况也不明，上门做饭呢就存在他食品安全风险。
0: 是，
1: 消费者呢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啊，陌生人进家门啊，这个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啊，其实都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不管是就像我们提到的这个代喂宠物啊，还是代厨，尤其是这两个行业吧，就是信誉越好的生意越好，因为它这个属于客户都认可了嘛，尤其是老客户回头客更多，也就是他们呢越忙。越没时间越忙，然后这个新手吧，就冷冷清清的接不到单，就是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常见的纠纷，比如说临时取消订单不退钱呐，或者是服务完客户失联不给钱呐，或者是服务出了问题呢，这个平台呀、这个用户或者是这个从业人员互相甩锅哈、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也没有统一的合同模板，很多时候出了纠纷呢很难维权，只能吃哑巴亏。
1: 比这些更严重的啊，是有些这个代服务呢其实已经踩了这个法律的红线了啊。比如说之前网上就出现过的这个代骂的服务啊，花钱雇别人网暴别人啊，这个已经呢由警方依法处理了相关的违法人员了啊。还有呢就是代考啊、代打卡呀、代签字的这些啊，要么违法，要么呢就违反规章制度，这个呢是绝对不能碰。
0: 没错，当然业内人士也提醒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花钱找人代办的，有些事儿呢亲力亲为才有意义，比如说看望老人呐、和喜欢的人表白啊，和对方好好说分手啊，就这些涉及到情感和尊重的事情，花钱找人代替反而会造成误会和伤害的。
1: 是的啊，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如果需要类似的这个服务，想选这种代服务，应该怎么样避坑呢？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整理了几点比较实用的建议啊。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啊，就是优先咱们要选这个正规的平台啊，不要这个私下找个陌生人。那正规平台呢一般有实名的认证啊、资质的审核，还有先行赔付的机制，比私下接单要有保障的多。
0: 对，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就是提前约定清楚所有的细节，留好书面记录啊，比如说服务时间呀、内容啊、收费标准、违约责任、责任划分啊，就是很多细节可能有些这个朋友呢他不能方方面面都顾及到吧，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去向有经验的朋友来求教请教一下，或者是你可以试图请 AI 给你一些适当的帮助，当然你还要自己加以甄别，全都要写清楚，不要口头约定，比如说上门喂宠啊，你要先搞清楚宠物的习性，注意事项要向这个宠物的主人你给他问清楚了就行了，对不对？万一受伤走失了怎么来赔偿啊，这些都要提前说清楚，留存好聊天记录和支付凭证。
1: 哎，那么还有一个啊，就是要做好安全的防护了啊。
0: 嗯、
1: 上门服务类的呢，其实家里边啊，应该保证尽量有人在、啊。
0: 对。
1: 如果没人的话呢，咱们就装好监控啊，提前告知对方，全程录像。那么贵重物品啊，这个还是要收好的。
0: 嗯。
1: 用智能门啊，就智能门锁给这个临时密码啊，
0: 嗯、
1: 不要直接给家门钥匙。
0: 嗯。
1: 啊，带厨的话呢，提前确认对方的健康证啊，食材呢尽量自己准备，哎，会更放心一些。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守住底线，守住边界、
1: 嗯、
0: 违法违规的服务绝对不能碰啊。
1: 嗯
0: 嗯、比如说像这个代骂的，
1: 嗯，
0: 什么代考的，
1: 代考的
0: 代办虚假材料这类的，
1: 代打卡的，
0: 那肯定不能选，对不对、
1: 嗯、
0: 再方便也不能选。
1: 是的，
0: 这个一不小心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哎，其实啊，就是聊到这儿啊，我们不难发现啊，不管是这种慢充旅行啊，还是合理的这种代服务啊，背后呢其实它都是同一种生活态度啊，就是年轻人不再被标准答案绑架了。
0: 对、
1: 嗯、
0: 就好像旅行呢不再说打卡越多越值啊、
1: 嗯、
0: 适合自己的节奏最重要，就是大家聊、明白了旅行的最终目的其实说到底很简单，就是让自己开心啊、
1: 嗯、
0: 哪一种方式你开心你感到愉悦了、
1: 嗯、
0: 那就选哪一种。嗯，生活呢也不必说必须要事事亲力亲为啊、
1: 嗯、
0: 就是用合理的成本换时间换精力其实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1: 哎，是的啊，但是反过来的松弛不等于躺平啊，便捷呢也不能替代所有的生活体验啊，旅行慢下来是为了更好的感受风景，而不是为了彻底躺平什么都不做啊。代服务呢是帮我们解决琐碎的麻烦啊，我们就是临时有事儿啊，这个应个急，不是让我们连这个情感表达呀、生活体验哎都外包出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像这个慢充旅行再舒服，也需要走出去看风景，是吧？
1: 嗯，
0: 这代服务再方便，那是家人的陪伴啊，亲手做一顿饭的温度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1: 是的，
0: 把握好度，在忙碌和松弛之间找到平衡，才是最好的状态。
1: 是的啊，那暑假其实已经开始了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不管是这个出门旅行还是安排日常生活，都能够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节奏，
0: 嗯，
1: 既不被日程绑架也不荒废时光，真正过一个松弛又充实的夏天。
0: 是，
1: 嗯，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5: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6: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你不出县城，找个农家乐待两天啊，也挺舒服的。总之呢，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是大家现在更追求的一种体验呢。而代服务流行，则是社会分工细化的一种体现，能帮不少朋友呢节省时间，解决头疼的一些烦恼啊。但是一定要选正规渠道，要守住安全和法律的边界。
1: 无论是这个旅行方式啊，还是生活服务，其实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啊。大家呢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守住底线就好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一会儿时间啊，我们呢来看一看我们后台收到了哪些留言。

0: 来啊，咱们来关注第一位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一位朋友呢，他叫小周同学啊，说这个放暑假了啊，暑假呢想在这个江苏周边找个适合慢冲旅行的小城啊，不想人挤人，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1: 其实咱们省内真的有很多宝藏的小城市啊，就前面咱们就提到咱们灌南本地就有很多值得走一走逛一逛的地方，就适合我们这种慢旅行的节奏啊，各个小城呢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吧，你像咱们每个地方的这个文旅单位啊也都开始就针对小城的特色会打造一些这种有旅游特色的一些不管是演出的项目呀还是景点啊，像咱们灌南的不用多说二郎神呐、二郎神公园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鱼岛、
0: 大鱼岛、
1: 真的大鱼岛特别出片、而且最近这个花开的还不错啊、也特别适合去打卡、出象湖也是这样的啊，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去走一走逛一逛、特别的惬意、那么像我们周边的啊，比如说咱们市区的海州古城啊，我们不光是能领略到海滨的风光、还能够去海州古城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连云老城的这种独特的地理风貌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云台山去逛一逛看一看、去我们的这个花果山去打卡、这个水帘洞里面现在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影像体验，大家 去感受一下这个
0: 新的变化了，
1: 就感受一下大圣的这种、这个在这个水帘洞里的那种生活啊，包括像近期的海边的连岛音乐节啊、对不对，还有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吧、包括我们周边的像灌云呐、响水啊、涟水啊、淮安啊，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魅力。
0: 哎，那么我们来关注下一位网友啊、他说这位朋友叫养猫的小李啊、养猫的小李说、说这个过阵子呢要出门旅游了啊、想找这个上门喂猫的服务、说第一次用也没用过，有点顾虑、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就是还是建议你首先肯定是要选正规平台的，因为他最起码给你做了一个背景调查了、
0: 他
1: 有一些门槛了啊、我们查看从业者的实名认证、过往评价和养宠经验、千万不要贪便宜选太低价的啊、其次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和对方沟通，把你家小猫的这个习性啊、饭量啊，包括它的一些禁忌啊都写清楚啊、家里呢也装好监控啊、贵重物品收好、建议就是用这个智能门锁给临时密码，不要直接给钥匙、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风险在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提前约定好服务的内容、时长、收费，以及猫咪万一出现异常的一些处理方式、并且要保存好所有的沟通记录和付款凭证，有备无患啊。
0: 哎，那么下一位网友留言啊、这位网友呢他叫阿瑶啊、阿瑶留言，他想问的是这个上门做饭的这个事儿啊、他说平时下班晚啊想找代厨上门做饭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东西也同样我觉得和刚刚喂小猫咪啊上门代喂宠物的这个是类

0: 的，就是你只要选对渠道，做好防护，总体是安全的。
1: 哎，
0: 同样也是优先选择正规平台，确认这个厨师他有这个健康证啊，还有相关的资质啊。当然第一次和别人约呢，最好是家里有人在场啊，食材也尽量自己采购，因为你这个和别人第一次这个来进行这样的服务嘛，你也不确定对方到底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食材。但是其实从经验方面来说哈，一般来说第一次都不会太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别人也想有回头客，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肯定会尽量的完善一些啊。当然还是建议食材尽量自己准备，避免这个方面的费用纠纷啊。可能他准备的是挺好的，但可能超出了你的预想的这个价位，是不是？这个就有一些纠纷了。
1: 是的，
0: 也可以提前和对方说一些你想要吃的这个菜，你比如说你想吃个宫保鸡丁啊，想吃个水煮肉片啊什么的，对不对？和对方说好你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口味啊，或者是你没有具体的菜单口味，你也和他和
1: 饮食习惯是吧，
0: 对，你就说一下你的饮食习惯，让对方准备提供一些这个菜单，
1: 是的，
0: 你看一看觉得不错，哎，咱们就可以定下来。
1: 哎，
0: 还有这个总的费用一定要说清楚了啊，避免隐形消费。
1: 哎，学会了哈。那还有一位网友啊，这位网友呢他叫阿凯啊，他问了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说网上有带分手的服务啊，不好意思当面说，想找人代劳，这个事儿靠谱吗？
0: 哎，这个事儿啊真的不太建议。你不我们不谈靠谱不靠谱吧，只能说不太建议。你说这种涉及到情感和尊重的事情啊，尤其是分手表白，你当面沟通是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你自己的尊重，对吧？
1: 是的，
0: 尤其是你像这个你表白好了，两个人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分手对吧？分的好不好，真的是要说清楚，要当面说清楚，减少误会。
1: 是的，
0: 找人代劳呢，很容易造成信息偏差，反而会留下更多的遗憾和矛盾。就是总而言之，情感里的事情，亲力亲为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啊。
1: 哎，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907生活家到这里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啊，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给大家的暑期出行和日常生活啊，提供一点点的参考。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过得充实又开心。
1: 哎，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嘉玲，
1: 我是大鹏，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0: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己，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又不是你的谁。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我装作毫不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

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记住啊，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进行面对面的线上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进行分享歌曲之外呢，还可以送出美好的祝福。如果您想对身边的朋友、爱人、亲朋好友送出什么样的美好的祝愿和祝福语的话呢，都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怪男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号当中啊，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王者宝宝点播了一首汪峰的《飞得更高》，我们的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魏星宇的《为你祈祷》，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南国先生说：“下午好，主持人。”南国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啊。南国先生点播了一首来自林咏诗的《伤心的雨》啊，说送给主播，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南国先生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把今天下午的快乐和幸福分享出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万事如意说啊，帅哥你好，在海一方没有问题啊，咱们连云港市的世哥没有问题，我们稍后给大家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今天下午的点播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王者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汪峰的《飞得更高》，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啊，是我们的王者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汪峰的《飞得更高》，非常励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啊，我们的爱如空气点播了一首《后来》，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给大家安排啊。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啊，一位树阳的朋友啊，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很久了啊，但是呢，他的户籍是在皖南哈。但是没关系啊，灌输一家亲嘛，是不是啊？谢谢爱如空气的点赞啊，大家抓紧时间把我们想要点播的歌曲点播出来啊。那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我们的小二同学点播了一首郑秀文的《独一无二》，我们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魏星宇的《为你祈祷》，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为你祈祷》啊，《为你祈祷》依然是来自我们神探宝宝的点播啊。就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歌曲啊，我们通过神探宝宝的分享和点播啊，我觉得还是很好听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进行线上观看的朋友啊，不要忘记了给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还未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南国先生，你的歌曲到了。南国先生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或者有没有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面呢？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来自南国先生点播的林咏诗的《伤心的雨》，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南国先生点播的一首《伤心的雨》粤语版呢、啊。那个这个粤语版呢，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是林咏诗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的南国先生，同时呢，也送给我们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万事如意宝宝点播了一首《在海一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啊，各位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淮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啦。谢谢我们的爱如空气的一路的点赞啊，这个屏幕当中飘起来的小赞赞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绚丽多彩啊，有红的赞，有黄的赞，有蓝的赞啊，是不是啊，各种颜色的都有，非常的好看啊。谢谢我们于立祥的关注啊，谢谢于立祥的关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的一首节奏感十分超级强烈的歌曲啊，叫做郑秀文的独一无二啊。那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下午呢，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一定要跟着这首节奏感超级好的歌曲动一动，比如说动一动我们的头部，动一动我们的脖子，动一动我们的颈椎啊，动一动我们的腰部，动一动我们的腿部啊，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对我们的健康呢也是非常的有益的。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着这首歌曲一起来啊，动一动我们的身体，一起来听小阿同学点播的独一无二。

好的，一首来自小蛙同学点播的郑秀文的《独一无二》啊，这个节奏感是超强，对不对？那大家刚刚有没有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一起来动一动我们的身体部位呢？啊，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哪怕是隔20分钟起来走一走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千万不要一整个上午或者一整个下午或者大几个小时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肯定是不行的。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啊，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爱如空气》点播的后来播送完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非常非常让人安静下来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如空气》说，美女主持人亲和力很强啊，是我们的夏梦的啊。不知道夏梦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她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啊。给人很舒服的感觉，超级喜欢，可不是吗？是一位非常好的生活当中的朋友，对不对？工作上面的搭档。啊，以及家庭当中的亲人呐、啊，非常的好。
1: 可惜你，
0: 谢谢我们华联三星通讯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啊，给我们的直播间一定要点点关注，点点赞。还未点关注的朋友，还未点赞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痛恨宝宝在我们的直播间吗？还有我们的我好傻宝宝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点播了一首韦礼安的《如果可以》，是月老电影的主题曲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我好傻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如果可以》啊，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十一宝宝呢点播了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说到王力宏啊，大家有没有刷到短视频啊？这两天呢，前两天在一场演唱会上啊，确实也是发生了这个舞台的事故啊，摔得也是不轻啊，非常的让人心疼。真的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歌手啊，把整场的演唱会呢也是坚持下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王力宏的这一首《天地龙鳞》，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十一宝宝点播的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送给我们的十一宝宝。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去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痛恨宝宝点播了一首卡戴森林的《我把心事说给风》，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痛恨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我把心事说给风》，来自卡带森林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痛恨宝宝，同时也送给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这个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开心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畅聊音乐啊。也希望大家呢，喜欢音乐的朋友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在5:30到6:30呢，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啊，大家也是可以敬请期待。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陶醉，姑娘也偷偷地望着你，你开始给人家写情书，可人家呢就是呢不回信。

Yuki is back. Yuki 来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森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嗯。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洁净的空气，优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
2: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1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4%。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90.7 我们的晚高峰节目。那么轻松惬意的两天周末一晃就过去了哈，是不是很多人还没有休整到位，感觉自己就一头扎进了周一紧张忙碌的工作里了？想一想周末睡到自然醒，追剧聚餐，彻底的让自己来放松，等到周一的闹钟响起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整个人根本收不回心神呐。那么面对全新一周的快节奏的生活，大家准备怎么调整自己？是循序渐进的找回作息，还是带着疲惫硬扛接下来的五天呢？其实啊，每到周一呢，我们都会给自己立下一大堆的计划，不知道各位听友是不是这样子的哈？早睡早起，认真读书，高效工作等等。那么正好借着今晚静下来，我们呢在这个傍晚的时刻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可能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周一踌躇满志，然后到了周三呢就会慢慢的开始松懈了，没过几天呢就彻底的摆烂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让我们自律总是半途而废？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哎呀，确实啊，很多人的自律失败呢，都是什么原因呢？我来给大家总结总结。其实呢，大多数人呢，都是目标定得太高了。一开始呢，就觉得自己呀，一定能够完成，然后呢，就会给自己安排满满当当的任务，特多。一旦完不成，自然的自信心呢，就快速的崩塌了。索性啊，接下来直接躺平放弃。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总是单纯的靠意志力硬撑，只靠咬牙克制欲望，不给自己留一点儿放松的余地。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哈，咱们这个紧绷的弦呢，迟早会断掉，只要呢，破裂一次，所有的坚持就全部清零了，你说是不是？那么除此之外呢，周末和工作日的生活落差太大也是一大难题。假期让自己彻底的放飞，然后呢作息啊饮食啊

完全的都失控了，那等到工作日强行的切换模式，身体和心理啊，其实是很难够适应的，自律啊，自然也就是很难长久的去坚持。所以刚刚我跟大家聊的这一段啊，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不能够坚持到底的原因呢？ 那各位听众朋友啊，你们是不是也是常常的陷入周一励志周中躺平的一个循环呀？是什么让你没能够守住定下的目标？也欢迎各位呢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FM90.7，我们呢也会实时查看每一条留言。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哈。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能加满吗？近期加油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一一来关注。 天气是渐热啊，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夏天啊酷暑将至啊，确实是很热。那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的返场了，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夏天加油啊是不宜加的太满。那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呢，中国石油石化工研究院的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呢给大家解释 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夏季呢气温升高，汽油变得容易挥发，就更容易挥发掉，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呢也会随之升高，那油箱呢是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油加的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没有地方释放了，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啊是不宜加的太满的。 另外还有人问呢，说汽油会过期变质吗？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很多车主啊也会疑惑啊，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呢，相关专家明确的表示啊，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啊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那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啦。 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的气压，还有呢，就是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此外呢，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啊，这个说法呢也是被专家辟谣了。相关专家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呢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升。 那么95号汽油是多少呢？95号汽油呢是6.525升，其实两者的耗油的差距啊是非常非常小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纯属于是什么呀，属于是伪命题啦。 汽油呢是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呢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呢是多元稳定的，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 那么如何去快速辨别我们这个汽油的好坏啊，它的这个如何辨别汽油的这个劣质啊还是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要看还要闻还要测，怎么看呢？要看外观。 其实合格的汽油呢，它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的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是内含悬浮杂质的话呢，那么这种油呢，它大概率是劣质油了。第二呢，就是要闻，闻它的气味，合规的汽油呢，它具备专属的淡淡的这个油气味。如果说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 或者是带着浓烈的香精香味，这些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什么呢，质量存在一定隐患的。第三呢就是测什么呢，测它的挥发，就低少量的汽油与手心正品的这个汽油啊挥发性特别的强，一两分钟内呢就可以完全的挥发掉了，那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呢，其实它也是属于异常油品。
业内专家提示啊，以上呢仅为呢日常简易鉴别的一些小小的方法哈。油品呢是否达标，最终呢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那在这里呢，有的朋友说，哎呀，如果说我真的是加了这个劣质汽油怎么办呀？好，不要紧张啊，教大家几个小方法哈。首先呢，我们要学会维权。维权第一呢，就是保险公司呢通常呢它是不予理赔的，要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追责。第二呢，就是要妥善的留存消费的凭证，咱们加油的时候呢都有发票的啊，这个要留存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从源头上规避风险了，咱们呢尽量就是要去品牌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的站点，规范的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的安全。咱们要从这个源头规避油品的纠纷，杜绝事后的理赔啊、受阻啊、维权追偿困难等等的一个被动情形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呢，未来三天呢，全省仍有较明显降水的过程。6号至8号呢，主雨带是北台至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预计呢，5号夜里呢，淮北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呢雨量中到大，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此外呢，6号江苏气温将有所回升，那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约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呢是30到31度，体感的闷热呢将再度的回升。另据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5号晚上至6号啊，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么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60毫米，局地呢可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亚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强度略有增强。从云图上看，巴威台风眼清晰，台风眼是清晰的，结构对称，云团呢比这个美沙克大得多了。据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介绍呢，巴威后期的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那关键呢是取决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如果7号至8号西风带高空槽稍微的强一些呢，那么副高的位置略东退，且这个9号至10号呢副高带堵再加强北台的话呢，那么台风呢临近台湾之前呢向北分量加大，可能呢绕开台湾直扑浙江。如果说高空槽对副高稍弱不平显的情况下呢，不太明显的情况下，那么台风向西分量依然很大，这个时候呢则很可能先登陆台湾再登福建。无论如何呢，巴威将对我国东南沿海或者是华东沿海带来明显的影响，路径呢仍在调整中，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关注完全省的天气近况呢，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天气情况。 观澜本地今天的天气情况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出行的朋友们呢，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啊，这个雨量还是蛮大的，而且呢它是阵雨雷雨啊，这个你不知道啊啥时候就会下，好，大家一定要备好雨具。那么风力方向呢是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风力也是蛮大的。 那么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8号呢是小雨渐止转阴，那这两天呢都是阴雨绵绵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穿插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与您共精彩。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 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 0518-8321-6277 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0.7 晚高峰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楚安。那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情况。刚刚呢在放广告的时段的时候呢，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路况平台。那在这里呢看了好久哈，咱们的路况呢还是蛮畅通的。从路况平台上来看，桥东呢目前呢没有存在拥堵和车多缓行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桥西的路况情况。桥西呢，从这个路况平台上来看呢，目前呢也不存在相关的拥堵和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那大家呢，如果说在路况平台上看到有一些拥堵路段或者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0.7， 把你们的这个消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

我们都会准时看到。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社会热点。 微波炉这个东西啊，相信每家都会有哈。微波炉这样热菜，就是微塑料飙升125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啊，就是我们呢，为了图省事儿啊，就把带着塑料盒的这个饭菜呢，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啊，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呢，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 那么今年3月啊，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呢，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呢，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 那么为了更贴近真实的生活场景呢，研究员呢是买了最常用的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的一个塑料盒，模拟加热外卖的这个场景啊，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这个油腻的饭菜，那另一组呢是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和5分钟。那么实验结果呢是出乎意料，是什么样的一个？ 实验结果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聚丙烯 PP 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呢，这个微塑料释放量啊是装水加热的29倍。那么聚乙烯 PE 材质的盒子呢，这个微塑料释放量呢直接飙升到我们刚说的125倍呀。 除了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以后呢，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那么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的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呢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 2024年呢，河南省肿瘤医院的相关专家呢，同样呢是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呢，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含有微塑料、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可能呢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要危险因素。 一项研究发现啊，痴呆症的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正常的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这个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那么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 其实这个微塑料进入人体以后啊，真的，它的这个风险太高了啊，有哪些风险？我们刚刚说的，它可能有这个升高癌症的风险，损伤大脑功能，还有呢，就是它可能就是会增加这个心脏疾病的风险。同样呢，也是在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发表上面发现啊，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呢，已经侵入这个颈动脉组织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呢，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当中呢，发生心脏病。 中风和全因死亡的风险呢，高出4.53倍。除了这些呢，这个微塑料进入人体以后呢，还会增加这个脑血栓的风险。2025年呢，在《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噬，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哪里呢？最终会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 血栓并导致神经行为异常，还有它会增加这个肠道疾病的风险。同样呢，是在这个2021年发表的国际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的研究发现。

天下的这个你使用的这个塑料产品，它这个微波炉加热其实是类似的，当然没有微波炉加热那么厉害啊。如这个高温下的塑料瓶装水，同样的哈，还有就是微波炉加热的塑料盒、饭盒，尽量的避免。咱们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医院当中，你会发现一些住院部的一些人啊，陪护的人呢，他们经常会拿着这个塑料盒去这个微波炉里面去加热。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危险的，大家呢尽量是用玻璃材质的啊，或者是陶瓷的。加热饭菜呢尽量用玻璃呀、陶瓷碗。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普通塑料容器，如外卖盒、保鲜盒、保鲜膜等呢，在微波炉高温下呢会加速的变形分解。那这个过程呢就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当中，即使呢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啊，长期或高温使用呢也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油性、酸性食物呢就更容易促进这个塑料成分迁移了。还有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不要吃动物的内脏，为什么呢？这个微塑料呢会通过海洋环境啊进入海洋生物的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中的这个微塑料含量是较高的，因此呢，这个吃海洋等海产品的时候呢，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微塑料的摄入。还有呢，就是喝茶，咱们喝茶的时候呢，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啊。为什么呢？因为日常泡茶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的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优先选择这个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一个茶滤网，这样呢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微塑料啊，摄入我们的人体内。所以呢，大家在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图一时的省事儿啊，在外面买的是塑料盒啊，冷呢直接回家以后呢就直接的加热哈。刚说了直接，就是有一些它上面的塑料它标注了就是适用适合微波炉加热，咱们呢也不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塑料去微波炉加热，最好呢是买一些玻璃的、陶瓷的这样的一个加热的容器啊，咱们进行在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规避一些微塑料的风险。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是7月6号啊，明天就是7月7号了。明天呢是小暑哈，明天是小暑。那小暑呢恰逢最小太阳，为啥还这么热呢？有人就问呢，确实啊哈。那星空有约啊，小暑恰逢最小太阳，为啥还这么热呢？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7月7号，也就是明天啊，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恰逢年度最小太阳同步现身天宇。那当日凌晨2时左右呢，地球过远日点，那这是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了。那这一天呢，观测到的太阳是太阳系的直径呢为全年最小的。反观今年1月4号啊，我们也曾迎来年度的最大太阳，为什么大太阳会变大变小？ 就是对，为什么太阳会变大变小，不是大太阳哈，为什么太阳会变大变小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文科普专家给我们来讲一讲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来解释的。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立介绍啊，作为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地球呢沿椭圆形轨道啊围绕太阳运转，正是这种椭圆形的轨道呢导致日地距离啊在一年中不断的变化。那地球呢公转轨道上啊离太阳最近的点呢叫做近日点，距太阳约1.47 101千米，离太阳最远的点呢叫做远日点，距太阳约1.52101千米。每年呢1月初呢地球经过近日点，每年的7月初呢地球经过远日点，两者相差约500。

0: 1万千米。这种距离变化呢，使得从地球观测到的太阳系直径发生相应的改变啊，遵循近大远小的规律。那最远的太阳呢，看起来就是一年中最小的太阳了。所以最远的太阳，我们距离越远看的就是越小嘛，所以就说最远的太阳看起来就是一年当中最小的太阳。那么太阳的表面温度极高呀，人们不能用肉眼直接的观看太阳，否则呢肯定会灼伤眼睛。那么相关的专家提示呢，想要观测本年度最小的太阳呢，必须搭配专业的减光器材，或是采用间接投影的观测方式。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佩戴专业的护目镜，也可以呢在户外啊准备一盆滴了墨汁的清水，借助水面倒影进行观看。如果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和拍摄太阳呢，一定要在望远镜前加装专业的减光镜或减光膜，做好完整的防护。这里呢还存在一个看似相驳的一个现象啊，当地球运行至远日点，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呢，北半球恰恰是处于盛夏时节。今年的7月7号迎来的小暑节气呢，民间素有节到小暑尽伏天的说法哈。那么专家解释说呢，日地距离年变化约500万千米，但这个变化呢对季节影响远小于地球自转轴倾角导致的季节变化。地球的四季更替呢主要取决于黄赤交角约23.5度的存在。那这一倾斜呢导致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周期性移动。夏季啊，北半球太阳光照射的这个角度较高，光照时间比较长，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量多，因此呢也最为的炎热。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 0518-8321。

0: 02-5318-6277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0.7 晚高峰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期呢，给大家播放《少年应如风》。 伴着歌声聊少年成长，其实呢，我们呢不必活在旁人的评价里面。其实我们要接纳自己的平凡，也要守住心中的热爱。人生的旅途难免坎坷失意，就像我们歌词里面写的，要尽自由的风，勇敢去追逐年少的梦想，哪怕暂时身处低谷，也要保持如风一般坦荡洒脱的意气，怀揣热忱，稳步前行，相信所有的遗憾终会释怀，所有的坚持终有回响。那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式的欣赏这一首《少年应如风》。

0: 听完这首歌曲啊，愿我们都能够永远保有少年的意气，不被生活磨平棱角，心怀坦荡，自在如风。虽然说我们生活当中难免有坎坷和失意，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去追逐年少的梦想。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热点。最近呢，气温是不断的升高啊，全国多地也是高温来袭。虽然说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感觉有一点不适啊。不开空调的话呢，又觉得很热，尤其是咱们睡觉的时候，半夜还会被热醒。那么怎么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一种降温法在网上流行起来了，不少人呢是亲身体验以后认为它有效。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步，首先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有人说啊，抱着冬瓜睡觉，抱着冬瓜睡觉能凉快啊，还有这说法？其实啊，这个做法呢并不是新创意啊，过去闽南歌里面呢就有这个心头热懒冬瓜这个说法哈。冬瓜降温法呢，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啊，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呢，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为什么要抱着冬瓜呢？其他瓜不可以吗？西瓜？还有人担心啊，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更多的人提问呢，这市场上那么多瓜，为啥就说要抱冬瓜呢？抱冬瓜才能凉快呢？是呀，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冬瓜的含水量呢，在瓜类里面呢是最高的，将近 95%， 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爽，因此啊，在古代有别名寒瓜水蛭。这一特点呢，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虽然说西瓜的含水量也有 90%， 这里面就有很多人质疑啊，就是嘛，抱个西瓜不行吗？但是它的瓜皮较薄啊，果肉多汁儿，开裂变质的风险也较大呀，你抱着抱着别回头这个吃起来了，对吧？吃起了西瓜汁儿。那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拌睡。那冬瓜呢就比较踏实了，因为它质地坚实，而且呢瓜皮呢也是相对较厚的，表面呢还覆盖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这个微生物的入侵，就算是被这个半睡者的体重给压裂了啊，也不用担心汁液流溢。这就是为什么不选择西瓜的原因了。还有呢，就是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呢，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有人就说，怎么选呀？这冬瓜有大有小的呀。冬瓜呢，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呢可达1米，和普通的抱枕的尺寸呢几乎是相当的，并且呢大多呢是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型，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呀，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型的品种吧，但是在夏季通常尚未成熟呀。这个夏季正是冬瓜上市的旺季，产量高，还把它的价格也顺便打了下来，大家抱得起呀。有人说了，这抱冬瓜睡觉有没有风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是无毒的、无味的，但是呢，如果说 不新鲜的啊，当然就不能抱了啊，抱着它入睡呢，通常呢，就不好了。正常呢不散发这个异味啊，不会刺伤皮肤啊，滋生无毒的这些冬瓜呢，你抱着睡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其实呢，婴幼儿呢，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因为容易这个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说孩子身体部位呢被沉重的冬瓜压住的话呢，又无法自主的移开，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另外呢，就是患有一些肠胃功能较弱的一些患者啊，这些病人呢也不建议啊，因为呢这个它是紧贴的人的身体的啊，它温度较低，冬瓜它会吸收你这个身体表面的温度，所以呢也是不太好的，那么冬瓜怕冬瓜变质，就有的人说，如果冬瓜变质了怎么办呢？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呢，冬瓜是能保存到4到5个月的啊，这点呢还是蛮好的，储存的时间比较长。有人说，哎呀，抱着睡啊，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冬瓜是不是要把它吃掉啊？对对对，不能浪费啊！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了啊！我们冬瓜还可以吃嘛，对不对？给它做成汤，对不对？其实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呢，大约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克的钾，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啊！所以呢，大家抱完。以后呢就可以把它吃掉了，因为在这个食欲不振的夏天啊，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啊，因为它自身的水分还是蛮丰富的，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其实冬瓜它可以和排骨啊、鸭架呀、肉丸啊等一些食材呢同时去炖啊，或者是剁碎了以后呢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都可以，甚至啊，在甜品界，冬瓜呢也能够大显身手哈。用白糖腌制冬瓜条做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秘境哦。新鲜的冬瓜呢，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以后呢，也可以做成清香特色的饮料——冬瓜茶。哎呀妈呀，这冬瓜，这个。关注完过后是不是觉得这个作用太大，对不对？除了能降温还能够降暑啊，还能够搭配各种食材，里面含各种丰富的微量元素，所以咱们把冬瓜吃起来哈，抱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插一小段的广告，一起来关注一段广告啊。我们插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1: 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8%；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90.7晚高峰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楚安。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开心一刻环节。此刻呢，大家都在下班的路上哈，忙完了一整天，很多人都觉得身心紧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几件真实又好笑的生活小事啊。第一件呢，咱们来聊一聊当代年轻人网购的迷惑操作。大家有没有觉得每一回刷购物软件啊，大家都会告诉自己啊，只看不买，只看不买，坚决理性消费，看到直播间打折限时特惠还能稳稳的管住手，是不是要夸一夸自己？可是呢，只要看到一行小字，不满意包退，运费全险啊，全部都包，然后呢，心里的那道防线一下子就垮了，想着反正可以免费退货啊，干脆一次性下单七八件衣服挨一个试穿，然后快递堆了满满的一屋子，一件一件拆开来试穿，然后挑了半天，剩下一大堆打包好，老老实实预约快递上门取件，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啊，忙活完了才发现啊，为了这个凑满减抢福利，浪费了大把的休息时间，真正留下的东西寥寥无几，纯纯是给自己找活干呀。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讲菜市场里的趣事。我妈妈呢总是说买菜要货比三家，大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不能被小贩抬高价格。那昨天一早呢，她连着逛了三个摊位，反复的比价、讨价、还价，最终呢是把蔬菜砍到了最低价，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省下了好几块钱。结完账呢，拎着菜往家走了，半路上看到水果店的西瓜特价，瑞亚忍不住停下来挑了一个，到家切开了一看，西瓜熟过头了，口感发柴，根本没法吃呀。哎呀，这精打细算省下买菜的钱，买了个西瓜，转头就是为了买了一个坏西瓜，哎呀，白花了几十块钱呢，忙活了半天得不偿失呀，我们全家人也是笑得停不下来呀。老妈呀，你说你省的这钱买了一个坏瓜，对不对？再给大家说说第三件事啊，说说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励志健身的翻车现场啊。第一天早上呢，同事呢定了个闹铃，他随手关掉，告诉自己啊再眯五分钟。第二个闹铃响起呢，继续睡。第三个闹铃响起呢，已经错过了晨跑的时间，连续坚持不到两天，晨跑的计划直接宣告失败。失败告终啊！最终呢，起早锻炼的这个雄心壮志呢，也是彻底败给了温暖舒适的被窝。所以说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坚持不住啊？好了，那今天呢，周一的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说告别了。在这里呢，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今天晚上都放下所有的烦恼，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好好的修正自己，养足精神。同时呢，也和大家提醒预约明天的陪伴，明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准时开播，用新鲜的话题，暖心的陪伴，陪着大家开启元气满满的全新一天。好了，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明天早上见啊，明天早上8点到9点。

0: 与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区域。此外呢，今明两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或者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相比之下呢，今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高温持续，西北大多数干热，而在陕西中南部体感有一些闷热，四川盆地呢则是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后三天依然会持续的高温闷热。相比之下，华北黄淮以及江南的西部、江淮、华南等地，今后三天有冷空气或者是降雨的影响，所以高温天气不算太多。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感谢高宇安。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7月7号，也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明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共同举办集会，呼吁反省侵略历史，铭记历史教训。
3: 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1: 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计划和乌克兰问题。
1: 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0: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8: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0: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9: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9: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9: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 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9: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7: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6: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7: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8: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

0: 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0: 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秩序或者封紧界限。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

0: 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1: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2: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4: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3: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3: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5: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3: 这一机制革新

0: 金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2: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利，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

0: 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2: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 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

0: 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地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那么我们希望呢，后续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3: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5: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6: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5: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6: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7: 有肥时投的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6: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8: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6: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

0: 方都受益。
1: 那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乱吹，地也干净了，种地好种嘛。
0: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2: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0: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2: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0: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1: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0: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3: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0: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4: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 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2: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11: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3: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11: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3: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4: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1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15: 去年十一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6: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17: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4: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四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五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 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

0: 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1: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一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0: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1: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呀、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他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0: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1: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是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

0: 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就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地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身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

广播 FM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精细抓实旱茶田管，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我县举行2026年职工运动会围棋比赛；县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活动；虾玉酒香最美汤沟，汤沟夏日美食美酒嘉年华火热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县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引导广大农户精准开展旱茶作物田间精细化管护，全方位落实保苗、保商、保长势举措，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坚实基础。走进百鹿镇百鹿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秋粮作物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茁壮的玉米苗整齐排布，生机盎然。趁着适宜天气，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作业，扎实开展田间除草、科学追肥等管护工作，及时清除田间杂草，争抢养分问题，精准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营养，助力玉米植株健壮生长，根系深扎，持续提升作物长势与抗逆能力。为持续筑牢秋粮稳产防线，县农业部门突出精准防控、绿色防控，在保障作物安全生产的同时，提升秋粮生产质效，全力守护秋粮生产形势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近日，我县举行2026年职工运动会围棋比赛，县人大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潘龙飞参加活动。本次赛事统一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赛场上，参赛选手端坐棋盘前凝神对弈，或俯首沉思，或凝神斟酌，方寸棋盘间尽显运筹帷幄，落子之间攻防交错，你来我往，拆招博弈，攻守转换，一场无声的智慧较量徐徐展开。选手们沉着从容，全然沉浸在黑白棋子交锋的独特乐趣之中。本次比赛为我县围棋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进一步提高了我县广大围棋爱好者的竞技水平，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上这项智力运动。为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中小微企业提质增效，近日，县市场监管局依托2026中小微企业服务周活动，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康盛纺织品有限公司，开展一对一精准政策宣讲服务，把标准化计量领域惠企政策送到企业生产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标准化工作开展重点讲解，细致科普企业标准制定、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流程与实操要点，向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解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修订申报渠道与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立足纺织产业特色，主动参与各级标准研制，以标准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针对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工作人员同步开展计量法律法规宣传，现场询问企业计量器具使用、日常检测管控等实际需求，讲解计量管理规范、节能计量改造相关举措，指导企业完善计量管理制度，通过规范计量管控，减少物料损耗，降低生产能耗，实现降本增效。本次上门服务直面企业发展痛点，现场解答标准化备案、计量器具检定等多项疑问。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中小微企业服务周为抓手，常态化深入辖区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精准帮扶，持续夯实企业标准化计量管理基础，以专业监管服务护航县域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虾玉酒香最美汤沟，汤沟镇2026夏日缤纷美食美酒嘉年华日前在柴南河北畔热闹启幕，有效激活当地消费活力，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
2: 傍晚时分，柴南河畔灯火璀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鲜香小龙虾、特色风味小吃整。

0: 齐陈列，搭配本地醇香美酒，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吸引周边群众与游客驻足品尝。舞台上歌舞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灯光乐曲交织，为市民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专门设置趣味互动体验区，推出古诗背诵、踢毽子等大众挑战赛，市民踊跃参与，闯关成功即可领取专属汤沟宝钞，可以兑换特色礼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打卡体验，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本次嘉年华立足汤沟本土酒文化特色，将传统文化互动、特色餐饮、文艺展演融为一体，进一步激活乡镇夜间经济，擦亮汤沟文旅名片。
1: 7月5号晚，汤沟国藏2026中国之旅篮球明星挑战赛在县体育馆燃情开赛。
0: 当晚体育馆全场爆满，座无虚席，近千名观众齐聚赛场，沉浸式解锁高规格国际篮球盛宴。美国德鲁职业联赛喷气机队与意大利国家篮协集训队两大强队巅峰对垒，球员凭借娴熟球技激烈对抗，点燃全场氛围。场上球员急速传球、犀利突破、精准投篮，让现场球迷直呼过瘾。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整场赛事氛围感直接拉满。本次国际篮球明星挑战赛进一步激发我县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不断营造全民健身良好氛围，助推县域篮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7月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江慧典新闻报道，7月5号，50余名来自辽宁、湖北、青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优秀教师代表，踏入了苏州博物馆的飞檐之下，沧浪亭的曲廊之间。当天，水运江苏尊师有约全省尊师会师活动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文旅体验，更是一份以全省之力写就的尊师宣言。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含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
1: 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礼部。礼部庄在老白灶街的西北方向6-7里地，这是一个临河的古村落。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礼部庄，原住户姓倪，居于竖向湖边，并有停船码头，故名倪部庄。后来庄子卖给李家，更名为礼部庄。这种有姓无名的地名解读，大抵是土秀才们演绎出来的。民国时，这里官称为李家部，一个李字，一个部字，凸显了地名来源的两大主要特征：姓氏和地理位置。不用说，旧时李姓是李部庄的大户，如今李姓仍是这一代的大姓，其他的姓氏人家多少不一。数百年的岁月更迭，各姓人家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前行，涌现了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这里先简要的介绍小村的部分革命者，以及为中国革命斗争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卢瑞，1911至1994，原名卢世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过数百场战斗，曾任39军116师参谋长、志愿军炮兵62师师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等职，享受副军级待遇。赵两刚，1929至1952，志愿军26军某部营长，牺牲于朝鲜战场。刘志营，1915至1946，新四军3师炮兵排长。李康宝，1912至1946，白灶乡农会会长。另外还有潘正芳、李以三、邵殿庆、王家俊等。一村的革命者，便是小村高高树立着的人文地标，光耀着小村的过去，烛照着小村的未来。革命精神永流传，时代相衔添光彩。不用去翻书查档，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就有7-8位是这个村上的，也不乏名望之人，如政协王苏东副主席、教育同仁李泰敏特级教师。一个个不懈前行的小村人，便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村剪影。再说这个部字，汉典部，靠近水的地方，停船的码头。古时礼部庄是叮当河东的一个大庄子，庄抱长河，有水陆交通之便。叮当河原名为丁家沟河，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周志典籍都有所记载。清时沭阳县令万叶峰曾率众挑浚其南段，又称东灌公河。后来海州邓州官率众挑浚北段，接小伊河而通沿河。挖河时沙浆很多，施工困难，众云叮当叮当铜底铁帮，故又称叮当河。同治12年1873年，黄河洪水下注陆塘河，由各水口漫溢四出，于是疏通叮当河，与涵养河相接，以此宣泄柴米河涨水。民国重修沭阳县治，行道河在无极北3里许，起于港河东岸，一直东行经刘厅院，达周晋礼部庄，入叮当河。相传为名刘厅运粮所郡，前嘉间历经大功数十里，时其力今仅存河形，无过问者。由此可见，当年的礼部庄地处两河交汇口，又为一个运粮之码头，庄名上的这一个部字便有了着落，毫无歧义。又想起土秀才们演绎的那个地名故事，还真有历史的片影。 民国重修束阳县志，墩布树邑就多墩布，相传皆在西菌垒，故其状多与菌垒不类。横掘出古砖胄、平阴、刀剑制主，或疑为古冢墓。若九原北邙近之，码头与墩布并不矛盾。这是前人对墩布源头的另一个角度探寻。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刘听这位传奇人物。明万历年间，倭寇经常由沿海一带窜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说刘听奉旨驻防海戍抗倭，采取了墩富联营的策略，从灌口到各要道口筑起墩富，墩富之上驻守瞭望之兵，道口之旁置72座营，烽烟预警，各营护援，多次大败倭寇。人们为纪念刘听，便在普济寺内设立刘听牌位，烧香祭祀。清初重修庙宇，更名为刘听院。清人魏宗寿诗云：“倘收至成年古迹，大刀阴风。”

壮山丘，沭阳县志、大事记也载有刘听之事。民间的传说和对刘听的祭祀传递的是民族大义，而这种对英雄崇拜的思想和行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成长。庄因布而兴，布与庄共鸣，历史上的民族大义精神流淌在村人的血脉中，与传统的耕读家风代代更续。民国初开，人间新气象，李布庄为国民政府东海县之禁域。1924年，李布庄小学创立，开授新学，为县境最早的一所学校之一。不久，这个跻身名三县的小村庄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一次闪耀于历史的舞台。据史料载，1928年秋，中共沭阳特支负责人到白灶沟和李布庄一带活动，联系了地下党员梁步文、谭树南等人，发展了王广金、韩立前、韩玉生驻党，建立了党小组。民国36年七月底，国民党机关派遣特务张义清混进中共灌云县委所在地李布庄，勾引机关人员叛变。8月11日，大依山特务机关又派遣特务葛邦干、瞿大生、陈德章三人携瓦斯弹两枚，准备毒杀县委机关人员。敌特的阴谋早被情报处长潘振球掌握，趁其举事之前，将连同派来潜伏于李布庄的暗探一网打尽。近年来，谍战片大热，吸引着无数人的眼球，追剧成为了一种生活时尚。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发生在自己家乡的这一段烟硝弥漫的历史？又是一年麦收时节，再次走进李布村，仍觉小村太寻常。麦野、养殖水面、人家、村店，是当下乡村应有的模样。李布小学犹在，门楼上残存李布二字。15亩的校园，1780平方米的教学楼显得空荡荡的，十几只鸡鸭在园中觅食。我想，废弃的校园可否修缮利用，譬如建成一座村史馆，陈述村庄历史，彰显先贤的事迹和品行，展示时代的风貌，让后人知道家园来时的路，进而凝聚振兴乡村的精神力量。庄中一户人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杜仲，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50多年。它历经了自然界的风雨，见证了人世间的变迁，无怨无悔地守望着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明天。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

0: 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我说
2: 娓娓道来，
1: 你听
2: 津津有味。
3: Magic Radio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树环保之风，迎美好。
2: 每秒三十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每秒三十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2人。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1: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0: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市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何奇远。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牛！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卡尔杜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加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四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0: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世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6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1: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3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 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5，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6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 ，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3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3，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胜6负。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2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胜0负，伊朗和约旦都是5胜1负，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胜2负，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3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0: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1: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每个队呢打6场比赛，3主3客。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
0: 这6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1: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们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是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

0: 外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你的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梅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梅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去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
1: 看了一下。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首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出现了，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呢？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

0: 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一米九的，是一群一米九的过来了。
2: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一米九就平均一米九的这后防线就有
0: 好几个
2: 冲击力了。因为当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2: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一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是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2: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0: 金马良斯那个点球
2: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2: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倒倒倒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头真的是准，长传找瑟洛特，
0: 对，
2: 用这个一米九多的打了边锋的球员
0: 马竞中锋打边锋、
2: 哎、第一个支点，
0: 对，
2: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加布里埃尔，
0: 对，
2: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0: 再回去，
2: 慢慢叨叨慢慢叨就开始传导，
0: 所以就是
2: 准备很充分，
0: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
2: 交给
0: 了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2: 对，
0: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2: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0: 选择了
2: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0: 就只能夸
2: 你就说他，
0: 只能夸、
2: 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0: 对
2: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 2-2，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0: 对，包括这个点球，
2: 哎，
0: 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那一刻是主教练安排的吗？
2: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0: 就吉马良斯来发，
2: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0: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2: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布雷默罚
0: 啊，
2: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0: 对
2: 对吧？就是
0: 心态最稳的人，
2: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0: 但金马良斯，我跟当时一瞟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吗？
2: 其实那场
0: 这眼神一飘，我觉得就有点悬。
2: 而且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0: 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莫德里奇
2: 、
0: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2: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0: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2: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0: 啊，不就
2: 对吧？
0: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2: 赢了呢，
0: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2: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0: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啊，就
2: 奥乔亚，
0: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2: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吧？
0: 这场比赛呢，库恩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上还挺顺的，因为
2: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0: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2: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0: 有球星没
2: 球星，
0: 对
2: 他的发挥的高度，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推进到前场，就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应该对墨西哥的球员产生了心理很大的冲击。虽然说这个墨西哥队尼基奥内斯他是扳回一球，
0: 42分钟，
2: 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0: 53分钟
2: 又出现了红牌。
0: 对，
2: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10-11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0: 对，
2: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0: 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相当于凯恩是奔球去的。
2: 他那凯恩
0: 那个。那个对方的腿夹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2: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0: 对，
2: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
0: 了。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凯恩那点球你发，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2: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0: 就是力量，
2: 就是
0: 力量，
2: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
0: 快
2: 速
0: 球速、哎，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2: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0: 得扔出去，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他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2: 左下右下安全，
0: 安全，因为是
2: 左上
0: 容
2: 易飞。对，
0: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
2: 嗯，
0: 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是萨拉赫那个点球，你记得吗？

0: 玩节奏，
1: 勺子，
0: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1: 是的，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0: 你不也有打飞了的时候？
1: 不要神话、
0: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出横梁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1: 所以说吉马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高。
0: 对，
1: 你现在回头想，
0: 那就是
1: 球速不够。
0: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1: 没动。
0: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我让他先动。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1: 没控制好，
0: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1: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他头两次就是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0: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1: 对。
0: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
1: 是，
0: 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1: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三两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0: 但是训练和比赛
1: 还是不一样，
0: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是
1: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就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两个人一起跑圈去
0: 啊、
1: 你要给他压力。
0: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是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1: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0: 啊啊！
1: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到他身上，
0: 同时承担起队友的
1: 是的
0: 职责，
1: 就是你要平时上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着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老啊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如果说上个十年乃至十五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恩的话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0: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1: 我看了一下他的食谱、就每天先去一个农场生牛奶生牛肝，回来以后就吃生牛肝。
0: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1: 不要去尝试、
0: 哎、不要
1: 去，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
0: 嗯嗯，
1: 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0: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里凯恩更强一些。那可能呢凯恩就是
1: 对足球的理解，
0: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你看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今天的一顶

0: 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1: 嗯，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
0: 的，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1: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
0: 嗯，
1: 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0: 没办法的话
1: 也
0: 得
1: 起高球，
0: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1: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
0: 嗯，
1: 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
0: 对，
1: 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的。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0: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1: 对，
0: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1: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
0: 嗯，
1: 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0: 对，
1: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0: 而且他确实
1: 他也靠不住，
0: 靠不住，对，确实也顶不住。
1: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压着你也顶进去。
0: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那个，
1: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11打10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0: 嗯，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1: 对，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的，我个人感觉推得足够快，
1: 可以再极致一些，
0: 哎，可以再打得再快一些。
1: 因为你53分钟时候就已经11打10了，
0: 嗯，
1: 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0: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2000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
1: 嗯，
0: 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
1: 嗯，
0: 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里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去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1: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图赫尔其实某种程度说比纳格尔斯曼和安切洛蒂现在来，一方面看是幸运，一方面在临场的这个指挥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当时像王毅说的，阿基雷克让这个贝加，包括他这个队其实有好几个边路好手，
0: 对，
1: 你可以上更多有速度技术的这种边路好手冲击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
0: 而且呢，就是最后反正墨西哥人反而打起了长传，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
1: 中了计了，就
0: 对，不太对他们有利的。而且换了丹伯恩之后， 对吧，上一个2米的大中卫，那你就起高球就更没有什么点可拿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最后，墨西哥对队员的心态发生了波动。其实墨西哥的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心态是容易出现一些起伏。
1: 就你上一个马丁内斯1米88，觉得挺高，人那边上个
0: 两米的
1: 邓恩，邓恩说，放眼英超联赛，没有几个拿头球砸我的。
0: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起高球本身就不是你的常规打法。
1: 是的，
0: 你看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脚这种传中球传的都很离谱，
1: 对，
0: 他也打不到点上，
1: 或者说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就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0: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是吧？
1: 就是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另外你像尼焦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的
1: 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0: 这种杀手。
1: 对，
0: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 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1: 对，看你砸我这圣德恩。
0: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1: 情理之中，
0: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1: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0: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1: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果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
0: 哎，
1: 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啊。
0: 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1: 对，
0: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行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1: 动力
0: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1: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0: 是吧，
1: 对，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好，我们稍微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1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明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昨天我出
0: 一分了是吧？
1: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题是5球为这个中间轴。5球下，5球上，5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5球上，有3位呢猜5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5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乐奇，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5球下的，
0: 下
1: 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选1。
9: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1比0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10: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 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两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的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八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12: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三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13: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得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1: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15: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1: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英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90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你强解决战斗就必须在前面啊，但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0: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1: 非常类似，
0: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1: 对，
0: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1: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0: 因为从这一届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1: 对，
0: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1: 后来看佛得角这能力，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0: 对，人家佛得角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1: 对，
0: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1: 就是奥亚萨巴尔在皇家社会踢球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10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王毅挑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了尼克威廉姆斯了， 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0: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能不能上
0: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对吧？因为前面这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1: 差点意思。
0: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
1: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个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0: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1: 什么时候用
0: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1: 先手
0: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1: 还是后手
0: 说让他先上去去冲？
1: 对
0: ，C 罗在
1: 后冲，
0: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1: 利用自己的经验，
0: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机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0: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这个维迪尼亚罗内维斯啊，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比内维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1: 不比西班牙差。
0: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缠斗。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1: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啊，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啊？
0: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1: 对，
0: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对吧？
1: 你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0: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
1: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0: 这你得有这么个，
1: 你得
0: 有人提出，
1: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0: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1: 对，
0: 然后我受理，
1: 然后
0: 仲裁，
1: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0: 然后我仲裁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1: 我宽恕
0: 啊，
1: 这可以，
0: 对对，
1: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 ？OK，
0: 好的，
1: 没问题，这不行，
0: 而且就是
1: 这要阿维兰热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呢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热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0: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把它打成了四节，
1: 对，
0: 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1: 后面还有中场秀呢。
0: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对，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是。场边喝点姜汤吧，
1: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0: 对吧？就是
1: 密闭的，不需要21度，多冷、啊、
0: 你十几度20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 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他的比赛模式。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1: 这比利时先要告，
0: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1: 是不对的，
0: 是不对的。
1: 对，
0: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1: 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0: 都忍不了了，
1: 比我当年都过分。

0: 程，
1: 这对现在有点情绪了，
0: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1: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0: 现在就
1: 大家团结在一起，
0: 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1: 没错，
0: 这是
1: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0: 所有人的尊重，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八点一起来看一下。
0: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1: 啊，那得多有体育道德，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0: 啊。
1: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
0: ，
1: 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

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见新自然。
1: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时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2: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3: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4: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5: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1: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

0: 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1: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2: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1: 哦、
2: 就是、
1: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2: 让心阳不瘀滞、哦、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3: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

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亡国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习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8: 杨主任，那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7: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发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节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

0: 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1: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0: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到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这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2: 在我国北方，剩下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3: 啊，银姐，你好，我来了。
4: 哇，伊利亚，你终于赶上我们的吃新节了。
5: 对呀。
4: 伊利亚，在我们这个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新节。吃新叫脑末，

0: 广东这时候别听老狗啊，黄老师风速解放啊。你看我们家刺新节的时候要抽这个爆破机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坑，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过刺新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哎，在老宋王州之阳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5: 好，我们这边呢，刺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2: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哈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刺新节啊，一起聚会啊。
0: 今天我们到我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到。

0: 们这边6月6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儿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儿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微山湖微阳光闪耀，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5: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4: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5: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4: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脂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5: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同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6: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

0: 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1: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

0: 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执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前记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头，以通节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关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遭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12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仅据宋史朱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 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汁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占婆史实，似为参考圣兰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飞，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1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

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十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
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逆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六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90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
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两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

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使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使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不如小亚，软绵绵。

0: 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家的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他就是这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2: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吧，100人吧，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革命啦！革命啦！
2: 哎，小了吗？城里剪辫子了！
3: 哎呀，你这损！哎呀，怎么说剪就剪呀？
4: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
3: 这个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5: 哟，金财主，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3: 就是啊，哎呀，
6: 那可是借他的坑，要还他米的主啊！
7: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4: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啊，怎么回事？
5: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
4: 哎，怎么会进不去的？
5: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一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4: 岂有此理！
5: 就是呀，
4: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5: 那不是吗？
4: 要是耽误了时辰，哎呀，哼，管家，哎，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
3: 好，哎，来，走，
5: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3: 起来看看，走走走，看看看看。
8: 金无心，何自立？
9: 金无心，何自立？
8: 立乎旧，
9: 立乎旧。
10: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11: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10: 大力，哎，你来说说，什么是旧，什么是新？
11: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和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10: 说的对。和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吗？
11: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12: 嘿，那逗猫坑呢？
11: 蹲在地上比划呀。
10: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11: 和大力，
10: 嗯，写的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9: 和大力。
4: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10: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4: 陈参一，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10: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井水不犯河水。
5: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这乌乌压压的惊扰了财神爷，谁还保佑我们金家的好日子呀？
10: 嗯，为什么财神只保佑你们金家，不保佑我们大家？嗯，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4: 少废话，
5: 真是的，
4: 你们在这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一，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5: 赶快出去，出去。
10: 不走。
11: 对，不走。
13: 对，
12: 对，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4: 晚了你们了。小老兵，你最嚷嚷了，
13: 滚！这，
5: 哎呦，
10: 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14: 不许打人！
15: 不许打人！
4: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我倒要看看，在分水塘我金香音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面玩去。
10: 金香音，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4: 好，陈三爷，你再打裁阵爷！来人，来人，反了他们了！
16: 什么？你再说一遍。
10: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
16: 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绣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心血？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10: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呀，
16: 老大，你6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16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10: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16: 这什么大雁啊？

0: 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两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1: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0: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1: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0: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1: 恳求父亲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0: 你胡闹！
1: 爸，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喝了吧，啊。
1: 喝了那么多的药也不见好。哎呀，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0: 来，把药喝了吧。慢一点，慢一点。
1: 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啊？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
0: 可是，他提出要去日本，你想想，那得花多少大洋啊！这几年咱们做燃料生意的钱，那些积蓄，刚刚盖了新房，我本想留一点，把旧屋也修一修。你。
1: 哎呀，旧屋就别修了，做柴房用吧。你把我的戒指、手镯拿去当掉吧。
0: 那才顶几个钱嘛。
1: 可那你总得想办法呀，别耽误了孩子。
0: 哎呦，你不知道他的心大的呀，想得远着呢。
1: 你不是就希望他长大了做大学问吗？干大事吗？
0: 哎呦，说起来啊，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就怪我自己，是我把他送到县城读书，啊，满以为让他见世面、学洋文，谁想到，到现在留不住了。
1: 我儿啊。日后准有大出息。
0: 哎呦，好嘞好嘞，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1: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0: 不要这么讲，
1: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可就死难。
2: 爸，什么事啊？
0: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

0: 你们大哥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
1: 啊，
0: 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
1: 什么爸，
2: 真的假的？
1: 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
0: 对
1: 大哥你
0: 卖了。
3: 爸妈儿子，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尽孝，此去日本定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4: 老大。

0: 人望道，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怀着报国之志，于1915年离开家乡分水塘，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一师正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
2: 、
1: 哎、
2: 别抢了、
1: 哎、都别想，我来念。非孝，作者施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复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3: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4: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3: 强词夺理，
4: 你可笑之极！
3: 你才是平等的，
4: 你说的不对，哎、你偷换概念！
5: 好了，别吵，你上课了，陈先生来了，快坐。
6: 同学们，争论得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5: 对啊，
6: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5: 对，就是。
6: 同学们，非孝一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3: 好，
7: 这也很
3: 好，太好了。
8: 同学们，军警来了，把学校围起来啊！
9: 什么情况？
10: 我的命令，学校包围起来。
0: 白话文《非孝》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一师校长金亨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一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11: 哎，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

0: 借酒赔罪呀、啊！
1: 哎，介绍长，
0: 哎，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一市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哎，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1: 金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一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2: 说得对，
3: 蔡英雄说得对。
2: 说得对。哎，
1: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0: 啊，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1: 哦，
0: 哎，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1: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到《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4: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参议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1: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0: 哎，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1: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来，
5: 对，
6: 我们一起，
7: 敬校长，
8: 敬校长，
0: 干。
9: 对酒当歌，人生几回。
0: 哎，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是啊，
6: 是
1: 啊，
6: 是。
0: 来，大家都在满上，
1: 满上，
6: 满上，
0: 满上，再满上。行路难，行路难，
10: 多歧路，今安在？
11: 长风破浪，会有时。
1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14: 干！
15: 来，
14: 干！
15: 干！
1: 各位同仁，莫忘医师，莫忘医师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传统，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16: 说得好，
14: 对，
16: 再干一个，
6: 干一个，
16: 干上。
1: 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请问仲甫先生在家吗？
17: 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
1: 啊，是的。
17: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
18: 陈参一来了啊，
1: 仲甫先生，
18: 幸会幸会
1: 啊！
18: 我是陈独秀。
1: 嗯，
18: 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啊，一时风潮的干将嘛。
1: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17: 陈先生，请用茶。
1: 谢谢陈夫人。
18: 参一啊，
1: 哎，
18: 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的。
1: 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力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
18: 嗯，我和邵力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啊。
1: 哦，
18: 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 嗯，
18: 你看，这英文本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
1: 嗯，
18: 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
1: 哦。
18: 寿长兄啊，
1: 啊，
18: 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

0: 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油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
1: 从北京到天津呢，有3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
0: 那这偷运通缉犯的罪名那可是不小啊。咦趁着这大雪天呢，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府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1: 守长兄，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我们要
2: 建一个党，
0: 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1: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2: 咱们南北呼应。
1: 对，
0: 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
2: 好。
0: 钟副兄啊，坐稳了啊。
1: 哎，
0: 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1: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
3: 驾。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吴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岩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的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9: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4: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10: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4: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10: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

0: 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控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控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事业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0: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2: ”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3: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6: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8: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7: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8: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

0: 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1: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2: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1: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你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5: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6: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0: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1: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0: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 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0000。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1: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
10: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1: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13: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1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9: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净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5: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调

0: 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1: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0: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

0: 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6号8时，广西共有豫江、平度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 0.01 到 5.80 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西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西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四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7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十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人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产品知道的这个东西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积水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0: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

0: 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2: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0: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元的报道。
4: 慢点，
5: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4: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5: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4: 快！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5: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6: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我们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5: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7: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5: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 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

0: 东安镇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溪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下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2: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3: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2: 好的，王岩。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

0: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
1: 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0: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 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1: 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
0: 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 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2: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 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0: 吴沈括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2: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 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
1: 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 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管，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 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子夜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终结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 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5: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4: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三场，其中后两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5: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因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子
1: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时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2: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
3: 风雨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4: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先不过六月黄，只退过三四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1: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 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0: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1: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

0: 吴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

0: 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易秦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秦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秦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秦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的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秦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五人六人间，她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三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的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秦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秦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4: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

0: 没了，要吃，明儿吧。
1: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的说，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0: 不懂。
1: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2: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鸿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一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

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鸿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鸿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制止洪水为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期冀。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啊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措，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而辞不争。贤人者，行重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病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荀子划分人之境界的重要的依据。千百年来，后人多执着于从财富、地位、权势等外在的物质层面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而荀子他却跳出了世俗的智库，从内在的精神的维度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 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世人是坚守原则的追悼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礼仪。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深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与原则的读书人便是世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

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布施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的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他的形式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义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完全而完美的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的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啊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儿啊，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蚂蚁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力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行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胃寒该吃点啥。
3: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4: 有的，都有，
3: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是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5: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6: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堵。

0: 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儿，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儿，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1: 七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2: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1: 对，
2: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嗯，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1: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4: 对，
1: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4: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5: 它是萝卜吗？
4: 我不敢说，
1: 我感觉像包子，
5: 还是像萝卜。
1: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6: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
6: 答案，
1: 我就知道你要说答案。
6: 对，答案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的。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沙仁。
2: 怎么了？川沙仁怎么了？
6: 川沙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6: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沙仁。哎，川沙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沙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沙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7: 是是是，
6: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沙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川沙仁。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5: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

0: 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掐麻骨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还有
0: 但是，为什么
1: 还有但是呢？
0: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是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0: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
3: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4: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3: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4: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3: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4: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1: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
0: 鲁教授呢？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1: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在舷边分区列队，向岸上送行人群挥手告别。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香港市民
3: 头先见到两艘军舰驶过，
4: 刚才看见两艘军舰驶过维港，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2: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5: 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1: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三代战机升空，飞赴陌生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通勤道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空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2: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1: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3: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1: 特约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0: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参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4: 记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 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博福特岭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博福特岭据点。
4: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5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1.4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7: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6: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7: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的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1， 还有像狂暴，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那前线的后方呢，大概就是70-80公里、10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对吧？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
6: 像前线的后方，打击这些目标的无人机属于中程无人机。
7: 对，叫中程无人机。其实原来无人机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远的，对吧？一个呢就是很近的。中程无人机呢，一般是70-80公里，它不超过100公里。这个射程的无人机呢，过去相当于是个空白，所以你看乌克兰过去打这个前线后方，就是他用的导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
6: 相对来说，
7: 成本太高。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 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8: 嗯，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7: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8: 漏网之鱼。
7: 漏网，比如说新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哎，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它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哎，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8: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7: 哎，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8: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7: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就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8: 你的科技含量，
7: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4: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7: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8: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7: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 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6: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

0: 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1: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2: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3: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4: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5: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7: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9: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7: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7: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8: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8: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8: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0: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8: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2: 上半年
0: 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极品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

0: 0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7: 顶住。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8: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8: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5: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二一，点火！
20: 怒放

0: 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陵、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2: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3: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0: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

0: 豫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
1: 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2: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3: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3: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A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

0: 没能赢球的球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6: 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8: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7: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6: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9: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10: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 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9: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0: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9: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10: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9: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0: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9: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10: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9: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11: 这是中

0: 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3: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5: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4: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6: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4: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7: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3: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6: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 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4: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8: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4: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4: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8: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9: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3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盛夏，此时既高温炎热，也降水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雷击等现象。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7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将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 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